到底要干什么？菲菲，念念，你们快来救我！菲菲，念念，快来救我！就眼瞅着这位年轻的女子一伸手，啪，把这个李玄往旁边这么一推，紧跟着一伸手，就把这京剧案抄起来了，把银牙这么一咬，杏眼往起这么一睁，李玄呐，李玄，我告诉你说，我是白玉夫人，你呀、啊、要找我就去白玉洞，京剧案我拿走了。说的话，转身人就出洞了。飞飞颠颠听着师傅这么一喊叫，赶快来到主洞，一看啊，师傅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快追！三个人跑出了洞口，这么一看，这位白玉夫人呐，早已经是无影无踪。哎呀，把这个李玄给急的，怎么？这不是别的东西丢了啊？要是丢件衣裳无所谓，这是祖师给我的京剧案呐，三部道经啊。让他拿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个祖师一代怪罪下来，哎呀，我这是犯了大罪了。两个徒弟也傻了，师傅，那怎么办？我问问你们，此处哪是会有这么一个白玉洞，有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你们知道吗？颠颠狒狒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摇了摇头啊。这儿的妖魔太多了，至于说这个白玉夫人。跟您说，我们还从来的没有听说过。哎，猛然间想起来了，师兄临走的时候教给了自己一些居神的方法，也叫这个口诀这么一念，这么一掐指，把当地的土地给拘来了。这位土地年岁可真不小了，怎么胡子全都白了？见着李玄刚要下拜，李玄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徒弟爷，徒弟爷，您不要行礼了，我今天有要事相求。哎，您说吧，您有什么事情啊？您只管问来，没别的。你看，祖师给我的经卷让人家给盗走了。临走时他跟我说，他在白玉洞，他是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哦，您问的是他呀？我告诉您说吧，离这儿不远。也就是呢，往南呢，这么30里地，那儿有这么一个白玉洞，就因为它这个洞后边啊，产生不少的白玉，是因为这个得名的这么一个白玉洞。那么这个白玉夫人，嗨，说起这个白玉夫人来，您知道老君那个青牛不是下过凡吗？是啊，就跟那个山里边这个野牛啊，这么一交合。生下来这么一头白牛，哎，这个牛生下来以后，它别的东西不吃啊，就专门吃这个洞后的这一点啊，比较这个软和点啊，比较鲜嫩的这个白玉，它给吃了，所以呢，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它才这么一个穿白衣裳，它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白玉夫人。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飞飞颠颠在旁边这么一听，俩人一碰眼神，嘿，这还是同门人啊，走，嘿，咱们去认亲亲去。本来李玄这心里就烦着呢，听他们俩这么行，别胡说八道。飞飞颠颠这么一听，您费这事儿干什么呀？您就直截了当的拿起飞剑来，您把它斩喽，咱们夺回这个经卷来，这不就完了吗？哎，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啊，他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了，也怪不容易的，哎，哪没有好生之德呢？嗯，哪能像你们过去行妖作怪的时候见人就杀啊？那么作恶多端。如果说他要听我良言相劝，愿意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话，将来好好修炼，备不住还能成为正果呢，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他执意的不听，他真正的抗衡起来。到那个时候，为师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一定要用神剑将他斩首。是是，知道了知道了。于是这二妖啊，各持兵器，一个呢拿的是铜的倭瓜锤，这么一对儿；那智极呀，拿的是这么一对双钩。他们就找到这个白云洞的洞口，来到洞口这儿高声叫喊呐、啊：“

谁叫白玉夫人呢？哪位叫白玉夫人？赶快出动前来烧死！”这小妖们一看，赶快进去通禀。那白玉夫人呢，自打拿回这个经卷以后，显得特别的高兴，洞里边正在看这个经卷呢。小妖们跟他一禀告，说外边来了一男一女，一个啊拿着一对双锤，一个呢拿着这么一对双钩，在这儿叫战呢，让您出去。哦，这白玉夫人心中暗想，一定是李玄那两个徒弟来了。行了，带我出营。哗啦啦啦，他把自己的兵器也拿出来了，是什么呀？是他妈一把钢叉呀！随着带着小妖们出的他的山洞，这么一看，哈哈，你们两个人岂是我的对手？乒乓乒乓，这三个妖怪各持兵器，在这个洞前就打开了，足足的呀，打了有这么50回合呀。李玄带着宝剑就在旁边山峰这儿看，看得特别真切。要说这个白玉夫人呐，这本事还真不小。就这个雉鸡跟兔精，两个人这个本事还真打不过他。打了50回合了，眼看不行，两个人刚往下这么一拜，李玄赶快拔出宝剑往上这么一举，这心里边也发动点恻隐之心，那意思最好别把他杀死，让他受伤就行。也就刚这么一想，唰的一道银光，眼瞅着白玉夫人扑通就栽在那儿了，这腿啊立刻就给砍伤了，紧跟着这宝剑回来了。随着李玄一驾云跟着也过来了，飞飞颠颠也回来了。李玄来到白玉夫人面前，指着他跟他说呀：“侄儿大胆呐，你还不赶快的现出原形！”只见这白玉夫人在地下这么一滚，还真是这么一头大白牛啊！李玄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洗心革面啊，跟随着我到我洞府里边去，随着飞飞颠颠，你们一同的修炼，听见了吗？”这个白牛不住的点头。这么样啊，李玄赶快到他的山洞里边，把这个经卷也给拿回来了。带着他们一同的就返回了紫霞洞。这么样一来又多了一个帮手啊，这白玉夫人从此啊，别看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干活呢还挺利落。这么样一来，他呀就专门管那个洞里边的卫生，哎，菲菲跟颠颠呢就到外边啊去给打石去。过了些日子，这个李玄呢也开始辟谷了，也就在山里边啊采点这个野果子，他们就可以充饥了。这一练呢可就是3年呢。在这个3年之间，你瞅啊，这个李玄的功夫啊可全学会了，什么呼风唤雨啊，腾云驾雾啊，无不如一。而且呢，山里的妖魔鬼怪也被他逐渐的给剪出了不少，也就是为此地的老百姓除大害了。等他在读完这个下卷以后，可以说呀，出幽用明，变化无穷，而且还知道未来之事。3年这么一过，他知道自己应该转回八景洞去面见岛君。他呀，把这三个徒弟叫到面前，仔细的嘱咐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的看守洞府。于是李玄驾起祥云就来到了八景宫，拉着他马上呢这又来到了后山这儿。这儿啊早已经设摆下酒宴，这里边啊当然了都是仙酒啊仙肴啊，显得特别的丰盛。呵，这些师兄们一看师弟有如此的成就，您想想那能够不高兴吗？像什么这个文史真人啊，广成子啊，赤精子啊，燃灯道人，这些师兄们分别落座，就把这个李玄呢是团团的围拢。大家伙是越说越高兴啊，而且全都敬佩李玄，学得太快了，成道也太快了。李玄知道

一再的跟大家讲，这都是祖师的恩泽，还有各个师兄你们教导之功。文史哈哈一笑，师弟啊，祖师呢曾经说过，你前生就是个仙子，又能够励志向上，感动了玉帝，你此生呢又不昧性灵，自幼入道，所以福德深厚啊，你成功那是当然的事情了。立玄一再的讲，哎呀师兄啊，要不是您赐给我那两个、啊、看守洞府，这三个徒弟磕头受命，这样立玄才放心。于是呢带好了宝剑，收拾了锦尘烈落，他呀驾云就来到了下界。这一次来到人间呢、啊，那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怎么现在他是得道之人呢、啊？心想，我离开家的时候曾经跟父母讲过，什么时候我一得道，首先的要看望我那父母。对，然后驾云就来到了洛阳，离了自己家还挺老远的，赶快摁住了云头啊，步行来到自家门首。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扣打门环，家人这么多年哪认识他呀，把门开开一看，来这么一个老道，赶快进去听听去吧。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李琦呀、啊、已经告老了，已经是年迈苍苍，他的母亲也是一样啊，显得是体弱多病，老两口正在屋子里边正念叨呢，你说咱们那个儿子啊，出去那么多年了，说是修道，也不知道这道啊到底修的怎么样。哎，别提了，别提了。现在啊，我想都想不起来他了。哎，真是，咱们俩命该如此啊。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够见到咱们的儿子？正说着呢，家人进来，马上通禀说外边有一道人求见。这李琦呀、啊、一听道人，自打太白金星驾云来到他们家以后，他对这个道人他呀十分的敬重，什么时候一听说有道人前来，他就毕恭毕敬，那是硕卧出营，硕卧出营。老人家的家人搀扶着颤颤巍巍的从房间里出来了，请那位道士进来吧。李玄进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老爹爹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走路全都困难了，哎呀，胡须也都白了，赶快上前这么一跪，爹爹，我是孩儿李玄，我前来拜见爹娘。啊，李琦这么一看，你就是我儿李玄啊，正是不孝孩儿啊，你赶快的把夫人请出来，赶快的把夫人请出来。婆子丫鬟赶快的把夫人也给搀扶出来了，来来来，你看这是你娘。李玄呐、啊，以膝带足往前爬了几步，不住的磕头，娘啊娘啊，孩儿李玄拜见。哎呀儿啊，老太太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做梦，这不是做梦。哎呀，爹娘怎么如此的年迈了，孩儿我这儿有仙丹两粒，请二老服用，马上就能够返老还童。八仙得道第35讲，李玄学道已成，回到家中这么一看，他的老爹爹李琦是年迈苍苍，须发洁白呀、啊、满面的皱纹，走路都得用家人搀扶着，说话还是气喘吁吁，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尤其他的母亲现在更苍老了，过来把他这么一抱啊，是哭哭连连，一再的落泪。李琦还一再的劝呢，行了行了，你天天想，日日盼，孩子回来了，你怎么哭泣了没完了？有什么话呀，咱屋里说去啊，屋里说去。李玄跟着父母也爹娘，你们赶快把这个药吃了吧。老两口你看我，我看你，觉得奇怪啊。

孩子出去这么多年了，你回家，表示你一片孝心吧。你应该在外边啊，给我们买点点心呐、啊，买点鲜果子，甚至于滴了点酒回来，这都可以呀、啊。看望二老双亲吗？怎么？进门就让我们吃药？嘿，哪有这个道理呀、啊？再者说呀，你是学道去了，我们是凡人呢。你拿这药我们能吃吗？这不是别的东西，他这是药啊。可又一想，儿子给拿来的能有什么坏心吗？能害咱们俩人吗？李玄在旁边还一再劝呢，爹娘不要迟疑了，赶快把这药吃下去吧。既然孩子一再的劝，老两口一想吃，那咱们就吃吧。拿起药丸来往嘴里边这么一放，拿这个净水啊往下边这么一送，就听见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啊。就觉得这个两个眼睛怎么这么明亮啊，透亮多了啊。尤其这李琦觉得呀、啊、这身体怎么这么硬朗了。老两口啊可以说是精神倍增。旁边的家人都看着呢，哎呦，老爷安人，您看看你们这个头发怎么越来越黑，是吗？李琦赶快伸手把自己胡须这么一拖，低头一看，啊，胡子变黑了，嘿嘿，能有这事儿吗？老太太立刻吩咐婆子丫鬟，把那大铜镜子搬过来，我看看。把这个大铜镜子搬过来，老两口这么一照，嘿，连脸上的皱纹全都没了，老两口是越活越年轻啊！哎呀，儿啊，你这用的是什么法术啊？嗨，李玄就赶快的把他这一次出去学道怎么样上的华山，又如何的到了昆仑山八景洞拜见了太上老君，老君把他收为弟子，收给他三卷道经啊。他是按照老君给他这个道经里边说的方法自己制作的这两粒仙丹，这两粒仙丹能够延年益寿，是返老还童。哦，二老这么一听啊，孩子呀、啊、孩子，你从小就想着学仙呐、啊、学道啊，待这么一年半载的，听见没有啊？这白天呢、啊、这老太太就缠住了李玄，到这夜外边有人看着他怎么会走了呢？怎么会走了？太简单了，借着地遁人家早出去了。李玄来到外边，心中一想啊，祖师是一再的吩咐，神仙必须得要多游山水以涤心胸，而且呢让我遇见有缘之人一定要脱度，并且让我出来以后多立功行，是多做善事。我上哪儿去啊？早听人言庐山西湖美景最佳，我不如啊先上趟庐山。于是驾云来到庐山，这么一看，嘿嘿，这个地方确实是景色宜人呐、啊、你看这么好的山，北方英雄虽多，但是像这样的山可确实少有啊。在庐山这儿待了这么两三天，然后又驾云来到西湖。到西湖这么一看，不愧是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他呢这一天也就是在湖边这儿随便的走一走转一转吧，哎，猛然间就听着那边有人高声喝喊，天哪天哪，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道啊，啊，我洋人那也是个男儿啊，我怎么连我的母亲我都救不了，救不了我的母亲，我还有脸活在世上吗？啊，老天哪老天哪。李玄闪目观看，那儿啊原来是个小孩，年岁不大，看上去也就是这么十三四岁，你就这么一孩子，身体倒是挺健壮的，长得浓眉大眼，鼻子口方。一看李玄

明白了，这是个孝子。这洋人那还喊呢，哎呀，我怎么活在世上，我连我的生辰之母都不能够救，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不如干脆我就投湖，我死了吧我。说着话呀，只见这小洋人往起这么一跳，就往湖里边扎。李玄看到这儿，赶快这么一伸手，就往这湖面里边这么一指，嘴里这么一念咒语，这小洋人倒是跳下湖去了，嘿嘿，就站在湖面上动弹不了了。怎么下不去？什么原因呢？李玄在旁边用的是定水法，就用手这么一指，一念那个咒语，您看那个水面吧，立刻不动了，就好像铜浇铁铸的一般。那洋人还跳得下去吗？不但他跳不下去，连那个鞋袜呀，一点水珠都没沾。嘿，这洋人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往四下这么一看啊，旁边站着这么一位道士，冲他又点头又笑，把这小洋人给气坏了。你这老道怎么这么讨厌呢？你管这闲事干嘛呀？你在这儿故弄玄虚，我都到什么份上了啊？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你这是。李玄也不说话，来到他的面前呢，就伸手一拽他的胳膊，呼的一下，老子的，睁眼吧，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孩洋人睁眼这么一看，哎，怎么又换一个地方啊？朱门碧瓦，这好像宫殿一般。哎呦，把这个李玄呢，从头到脚打量这么一番，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磕头。为什么呀？他看出来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道士啊，这位感情有这样高明的法术，他是个真仙。跪在地下连磕头，哎呦，仙师仙师，您赶快救命，仙师您救命，您救命吧。你这个小孩可太怪了，刚才说我管闲事故弄玄虚啊，你一定要死，怎么这么一会儿又让我救命了？你的前后不是太矛盾了吗？啊，不是别的，刚才我不知道您是真仙，现在我知道您是真仙。仙师啊，您既然有这样的法术，您肯定的能把我的母亲给救了，是不是啊？您要是救了我的母亲，您说那我还死了干什么？我就不死了，还是恳求仙师您搭救我的母亲吧。嘿嘿，李玄一听，你这个小孩缠上我了，刚刚的把你的性命给救了，怎么又让我救你母亲的性命呢？啊，您救我母亲的性命，我哪怕就是这么一死呢，我跟您说，我都心甘情愿。你是真心吗？啊，我绝对是真心的。老天在上，如果我要是有二意的话，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嗨，行了行了，高能你说吧，要想救你母亲却也不难呐，但是这缺这么一味药做这个药引子啊。小孩洋人这么一听，我母亲是被别人给劫走了，您怎么还要我这个药引子？要药引子干什么呀？哎，我母亲也没生病啊，是病不是病，反正我得救她的命，没有这个药引子那是不成的。这个药引子我跟你说，街市之上也就是花上千两黄金也买不来呀、啊，就在人的诚心啊。小洋人眨巴眨巴眼睛，哦，我明白了，喊家这个药引子呢，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您看我是不是真心真意的救我母亲，是不是？对，你太聪明了。先师您说怎么个救法呢？哎，我已经知道你母亲呢是被这个中山王王府里边的大管家牛静给劫走了，对不对？小孩眨巴眨巴眼睛，您看看李玄，您知道那是啊。你看你父亲去世以后，你母亲拉着你很不容易，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但是呢容貌仍然的特别俊美，也就是你跟你的母亲给你父亲上坟的时节，让那个中山王府里边的大管家牛静看见了。这个牛静啊，仗着中山王的势力，他就坐

恶多端，经常的强男霸女。他把你的母亲抢进了王府，你的母亲执意不从，他现在把你的母亲皮鞭拷打，用绳索捆着，放在了府后的柴房之内。这洋人这么一听，哎呦，这个真是真仙，感觉全都知道啊，那你就赶快打救我的母亲。哎，我告诉你说呀，我不单要救你的命，我这次呢还要救你出世，你可愿意呀？洋人这么一听，一开始啊是眉开眼笑，他们碰见真仙了，要渡自己，让自己出世，能不高兴吗？但是一会儿的功夫，这小脸啊又是阴云密布，把脑袋这么一搭了，哎，立轩看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你真的不愿意吗？不是我不愿意，我要是离开了我的母亲，我母亲谁奉养啊？我实在的离不开我母亲，所以说我不能从命。哈哈，你可乖，如果说刚才你要是投湖死了，你的母亲得救了，我问问你，谁来奉养你的老母呢？我的，发发慈悲吧，反正我不能离开我母亲。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暂且不提了，咱们赶快救人家吧。哎，是，赶快救人家。先知，您刚才说的明白，我母亲让人家也打了捆着，就在后府那个柴房里边呢。这儿外边有这么多兵丁，里边还有这个啊那么多个校尉，而且呢还有不少的家人，这怎么进去？又怎么样碰见了神仙？神仙怎么带着他来到这个地方，要搭救您的性命？他母亲刘氏这么一听啊，孩子，赶快磕头，赶快磕头啊！那个神仙在哪儿呢？神仙在哪儿呢？一瞅，这李玄呐，不见了。啊，哎呦，神仙的神仙，仙师啊仙师，您答应我们的，您可不能够食言呢，把我们撂在这儿，这可怎么办呢？就听见那么一阵笑声，李玄立刻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啊，哦，仙师您来了，您来了，我刚才出去看了看，我们得想办法呀，得把这个牛静好好的处置一番，他确实是个恶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像这样的恶人不处置，这怎么能行呢？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得把你的母亲赶快的送到一个平安的地方，但是你可不能走。啊，我不能走，那是咱们得报仇啊。啊，你按我的吩咐，咱们得好好的耍笑耍，呼的一阵风啊，走了。屋里边就剩下李玄跟杨仁了。李玄告诉杨仁，一会儿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放心吧，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我用隐身法就在你的旁边站着呢，听见没有？放心，大胆，是，我都听您的。随着这么一念咒语变，这洋人呢立刻变成他母亲的模样。李玄这么一抬手，这绳索唰照样把他给捆绑起来了，告诉他说马上就有人来，我就在屋子里边呢，他们看不见我，我用的是隐身法。这个时节就听见门外边是人声嘈杂呀，好些个家人簇拥着一个婆子从外边进来了。这个婆子是奉了牛静之命到这儿来劝说刘氏的，进门以后阴阳怪气的，哟，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么大的一个美人，你们怎么用绳子给捆绑起来了，还用这个皮鞭拷打，这个太不像话了，是不是啊？美人啊美人，这也怪你，你想着牛的老爷那是什么样的脾气啊？可以说王府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王爷，他说话谁敢不听啊？你拗着他，你不顺从他，你有好果子吃吗？啊，我告诉你说啊，你只要答应了牛的老爷，你呀、穿绸缎，吃珍馐，而且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这么劝你，你听见没有啊？这洋人呢扮成他母亲，把头这么一点，哎，他们不应该用皮鞭拷打呀，应当跟我好好的说呀，要好好像您这么跟我说，我能够不顺从吗？要

0: 这么说你能够答应啊，但是有一样，必须的得恳请王爷给我们主婚，还得呀正儿八经的举行婚礼。我不是怕别的，我就怕这牛的老爷到时候他把我们这么一蹬又不要我们了，我们可怎么办呢？嗨，不就这点事儿吗？你放心，你等着，我给你说说去。这婆子转身，干嘛呀？这就要举行婚礼呀、啊！洋人，到这个时节了，心想我能不能够跟他一块儿磕头拜天地啊？这哪行啊？哎呦，仙师仙师，你在什么地方呢？这脑袋来回晃啊，他这还寻找李玄呢。其实这李玄呢、啊，就在他身旁边站着呢，他肉眼凡胎，他看不见。李玄也明白呀、啊，哪能真让他拜天地？拜了天地，那不是带他的母亲受辱了吗？哪能这么办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就听那个冰箱那还喊着呢，时辰已到，先拜天地，跪。就在这关键时刻，这李玄呢一拍洋人的肩膀，此时不下手，你更待何时？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湖北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真。

0: 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1: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2: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3: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2: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

0: 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八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和枪和财或者和钱的。七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 有敌机发传单就。

0: 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
1: 嗯，
0: 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

0: 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血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州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
1: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 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

0: 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

0: 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市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需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 六、夜间满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元帅马援赌头争帅印，姚琦是请兵三千去攻打潼关。姚琦跟马援说了，三千兵给我，我去取潼关，如果潼关打不下来，愿将我姚琦的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好啊，马援点了点头。姚先锋口说无凭，哎，我姚琦愿立军令状。好吧，军政司在，军令状伺候，遵命。军政司马上取出来军令状给填写好了。马援看了看所有的战将，众位将军，今天我马援跟姚琦赌头争帅印，军政司已然把军令状立好了，你们谁愿意给本帅做保啊？副元帅邓禹跟寇勋两个人抱拳拱手，元帅，我们两个人愿意给您做保。姚琦一听邓禹跟寇勋给大元帅马援做保，姚琦也抱拳拱手，哎，众位将军，你们谁给我姚琦做保？众位战将一看姚琦姚思旷跟马援赌头争帅印，这是目无长官呐，你跟元帅赌头争帅印，谁敢保你呀？再一想潼关这座城池十分坚固，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千人所守是万将难过呀，你姚琦一个人带着三千兵能够成功吗？如果打不破潼关，损兵折将，你姚琦畏罪而逃，我们也跟着你项上挨一刀啊。所以众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意多事。姚琦眼睛都瞪圆了，哎，谁敢让姚琦做保？没人理他，谁给我姚思旷做个保人？三千人马取潼关，还没人理他。姚琦一看没人给自己做保，这脑筋都绷起来了。马武马子张一看姚琦这样，心中十分为难。如果要没人给我姚大哥做保，我这姚大哥一害臊，当着众战将要拔剑自刎，可怎么办呢？我马武跟姚琦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姚大哥要死了，我怎么办呢？马武想到这儿，得了，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往前一迈步。姚大哥，我马武给你做保。马援一看马武愿意给姚琦做保，就看了看马武，好吧，既然邓福帅寇福帅愿意给我马援做保，马武将军愿意给姚琦将军做保，就请你们保人签名画押。军政司把填好的军令状放到了马援的帅案之上，马援拿起军令状一看，上边写的很清楚，立军令状者马援，今与姚琦赌头争帅印，姚琦带领三千兵去攻打潼关，如果这一次把潼关攻打下来，我马援自愿把帅位让给姚琦。马援看完了之后，把军令状往帅案上一放，拿起笔来唰唰就画了押了，然后把这笔递给邓禹邓仲华，邓副帅，请您给我做保人吧。邓禹拿过笔来唰唰也画了押了，然后把这笔就交给寇勋，寇勋也画了押了，马援这份军令状就算齐了。马援用手一指，姚琦将军，请你签字画押。姚琦拿起军令状来，姚琦不认识，嘿嘿，哎，这军令状上怎么写的？马援瞧了一眼军政司， 军政司就拿起军令状来念给姚琦听。立军令状者姚琦，今与马大帅赌头征帅印，率领3000人马去攻打潼关，如果打不下潼关，愿将项上人头输与元帅马援。下边是年月日时，姚琦拿起笔来唰唰画了押了。哎，马子章，你给姚大哥做保吧。马武接过笔来唰唰也给画了押了，两份军令状军政司就给收起来了。马援伸手拔了一支令箭，姚琦在，命你带领3000人马去攻取潼关，遵令。姚琦伸手接过令箭，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大堂。姚琦出了帅府了，到了大营点兵，点起了3000人马，刀矛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全都准备好了，姚琦要传令起兵了。姚琦就跟那3000兵说，哎，你们知道我带着你们干什么去吗？这3000兵都摇头啊，先锋大人，我们不知道您带着我们干什么去。嘿嘿，我姚琦跟元帅赌头征帅印，带着你们3000人去攻打潼关，如果把潼关打破了，马援的元帅就让给我姚琦，我姚琦要是当了元帅，也不能苦了你们大家伙啊，大小都得来个官职，全都高升。兵丁们哪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啊，也不知道姚琦为什么跟马援赌头征帅印。姚将军，既然带着我们打潼关，您传令我们就跟您打潼关。好嘞，响炮出兵。一声炮响，姚琦带着3000人马冲出大营，浩浩荡荡就杀奔了潼关。马援看见姚琦走了，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马武听令，在。马武特别高兴啊，马武以为元帅马援要派他马武给姚琦去打接应的，马武心说，我哥哥把持不成，我马武成啊，姚琦没能耐，我能帮助他得潼关。所以马武站在帅案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马武，本帅命你为第一路运粮官。他这扎扎扎扎扎扎扎，元帅你带咱讲，用你为第一路运粮官。遵令。马武可不敢抗令不尊呐，接过令箭走出大堂。马武往堂下走，马援就拿眼睛扫了一下大堂之上的云台众将，他看出来了，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面沉似水。再一看旁边的吴汉吴子言也是非常不高兴，马援心说，你们两个人也不服啊。马援伸手拔出第三支令箭，贾父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第二路运粮官，遵令。贾父伸手接过令箭下了大堂。马援伸手拔出第四支令箭，吴汉听令，在，命你为第三路押粮官，遵令。吴汉吴子言接过令箭也下了大堂了。这时候马援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岑鹏听令，在。岑鹏站在帅杆之前，马援把令箭往前一递，岑鹏，本帅派你带兵3000给姚琦打接应，为第一路接应兵将，遵令。岑鹏接过令箭走下大堂，马援又拔出一支令箭，杜茂听令，在，本帅命你为第二路接应，点起3000人马进兵潼关，遵令。四路 右先锋杜茂、杜之清也接过令箭，然后到大营去点兵。马援站起身形，众位将军，全军人马立刻拔营起寨，随着本帅杀奔潼关。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然后马援就命大将任尚带着10000大兵把守昆阳。大营之中，当当当，三声炮响，人马离开昆阳，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浩浩荡荡就往潼关进发。单说汉台是姚琦、姚思旷率领3000大兵往潼关进发。按说呢，行军打仗有行军的规矩，早上起天亮了，吃完早餐饭之后稍事休息，然后就起兵了。走30里地沟一舍地，然后大家伙吃早饭，用完了饭之后再走30里地沟两舍地了，吃晚饭，安营扎寨，每天走60里。这样行军是人不困马不乏，遇见敌人也不害怕，见着敌人能够开兵见仗。要是走多了路，兵将累乏了，遇见敌人这仗就不好打了。姚琦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一步就到了潼关，一打仗就把潼关拿下来，就催促3000兵将快走。他也不管兵将乏不乏。这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呢，忽然间探马回报，回禀先锋大人，此地离潼关还有40里地，前面不远有座敌营，哎，好再探。姚琦吩咐探马再探。探马走了之后，姚琦心里高兴，嘿，快到潼关了，来来来，跟随本先锋兵取潼关。他仍然催促人马快点走，走了没有几里地，姚琦就看见敌人这座军营了。这时候营中就响炮了，叨叨叨。姚琦马上传下命令，哎，我兵列阵。3000大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姚琦在先锋旗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全军大队往对面观瞧。这时候就瞧见敌人大营之中冲出一支人马，两杆紫缎色门旗开处，冲出来兵将大约也有3000之众，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紫缎色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上绣一行小字儿：“潼关兵马殿”。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严”。大旗之下是一员部下的战将，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姚琦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临疆场是乐舞扬威叫战，嘿，对面王莽官兵听阵，在下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姚琦在这叫战，就瞧见对面大旗之下这员部下的战将撒腿往前跑，就奔自个儿来了。这员战将到了姚琦面前站住了，姚琦一看，呵，好高的个儿啊！这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足够丈一开外，长得十分魁梧，挺大的脑袋，胸宽背厚，面皮微紫，紫中透黑，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高颧骨，蒜头鼻子，大嘴叉，脸柄络腮胡须在腮边扎上着，鸭儿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戴着一顶绛紫扎巾，营门上牵一块宝石，勒着一对紫金磨额，顶门上毛底靴子，手中擎着一条紫金棍。

摇起一压大枪，你是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阵，我乃潼关兵马店，姓严名求，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我是汉太子驾前安城大将军马大帅麾下的四路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慈旷，人称汉太岁。哦，你是姚齐，不错，听说过。不过你是无名之将，到此是白白送死。你马上回去把这个贾父给我叫到两军阵前。像姚齐，你跟他打听打听，他为什么要找贾父？姚齐不问，姚齐冲冲大怒。书中暗表，这个严求跟贾父贾君文有仇。什么仇？杀父兄之仇。因为严求的父亲老将严明在先锋官巨无霸营中官拜武英都统制，贾父贾君文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闯营报号的时候，把老将严明用化杆方天戟给刺死了。而且严求的两个哥哥，大哥严龙，二哥严虎，也死在贾父的化杆方天戟下。王莽的人马在昆阳打了败仗，有的残兵败将就逃到了潼关。潼关的守将老将卓茂卓子康让手下人招抚败兵，同时禀报天凤凰王莽停止发兵保守潼关。这个严求就跟潼关的残兵败将打听到父亲跟两个哥哥的情形，有不少兵将全都知道啊，就告诉严求，严将军，您的父亲跟您两个哥哥全死在汉将雪天王贾父的化杆方天戟下了。严求知道父亲死了，两个哥哥死了，真是痛不欲生，咬牙愤恨，我非杀贾父不可，得给我父亲给我两个哥哥报仇雪恨。潼关守将卓茂呢，也知道昆阳败了之后肯定汉兵要来攻打潼关，就发出探马打探汉兵的动静。探马探实了之后回报老将卓茂说，刘秀在昆阳拜马援为帅，不久将领兵来攻取潼关。卓茂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卓茂是南阳人，久闻陇右刘秀当了元帅，卓茂心中更加不安。但是卓茂决心要守住潼关，所以他马上派大将连登到长安城去调动粮饷，然后亲自上城指挥人马修城挖沟，在城头之上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了强弓硬弩。这天卓茂卓子康升做了总镇大堂，把手下众战将召集在大堂之上。卓茂抱拳拱手，众位将军，当今万岁派了强兵百万战将千员去扫灭妖人刘秀，要恢复武阳之地。没想到在昆阳打了两年之久，损兵折将，耗费钱粮，百万人马是一败涂地。我估计不久汉兵一定前来攻取潼关，今天本总镇升堂不是为了别事啊，我想汉兵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们潼关人马出战，难免兵败丢失关口，如果紧闭城门坚守不战，不但不会打败仗，而且能保潼关万无一失。只要我潼关稳如泰山，当今万岁在长安就高枕无忧了。今天本总镇传命令，从今天开始潼关闭门坚守，谁也不许出战。没想到老将卓茂的话还没说完呢，突然间严求挺身而出，

曹将军，你言之差矣。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曹将军，您主张守关，知道的还好，说老将军你另有计谋；不知道的，说我们惧怕汉兵。如果汉兵来了，我言求不怕，愿领兵到关外一战；倘若打了败仗，愿将我言求的项上人头献与卓老将军的麾下。把老将卓茂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帅案，啪！老将卓茂用手一指大将言求：“言求啊，我是主将，升迁调遣我有主权，历史战将应该服从我的命令，不该多言。既然本总镇已然传下命令，守潼关不许出战，你头一个就顶撞本总镇来呀、啊！把他给我绑上，绑缚手往上一扑，就把严球妈肩头拢儿被绑上了。严球抬起头来看着老将卓茂：“老将军，你为什么绑我？”为什么绑你？难道你不知道军中的军规纪律十七条禁令五十四斩吗？你这个人被教难治，不服约束，按律就应当把你斩首。哎呀，严球一听一跺脚：“大人呐，我严球并不是抗命，也不是不服约束，是因为我的老弟弟严明在昆阳为国家出力，官拜武英都领军，没想到死在汉将贾复之手。卓老将军呐、我的两位胞兄严龙严虎也死在贾复的化杆方天戟下。老将军，我劝您出战是要借此机会报我父兄之仇。”哦，老将卓茂用手捋着胡须看着严球：“原来如此，念你要报父兄大仇，还有此孝道之心，赦你无罪。来呀，将他松绑。”绑缚手遵命，就给严球松了绑绳。严球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卓茂面前：“老将军，您不杀我，我当面谢过，望求老将军还是准我严球出战。”严球要出战，到底谁胜谁败，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将严球跪倒在老将卓茂的帅案之前：“卓老将军，为了给我父亲给我两个哥哥报仇雪恨，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一定出关去跟汉兵决一死战。”老将卓茂用手指着大将严球：“严将军呐、你如果出战，总算是为国家出力，为父兄报仇，并不是本总镇不准你出战。严将军，倘若给你一支人马，你出关打了败仗，你往下败，汉兵必然往前追。我要是开了关门把你放进来，到那时候汉兵也随着杀入潼关，潼关一失，万岁的天下休矣。所以我劝你应该先攻后私，给国家保守关口势大，报你个人私仇事小。报仇嘛，早一天晚一天都可以呀、你为什么忙在一时呢？”严球跪在地上不起来：“宋真大人，我父兄一死，方寸意乱，我宁愿一死，也不愿贪生。卓老将军呐、您念我的父亲跟我两个兄长是为国家而死，就请您借我一支人马，等到汉兵来到关前，我出营一战。我打了胜仗则罢，如果败了，我绝不往潼关逃。

好吧。卓茂卓子康虽然点了点头，但是为了国家，仍然是苦苦的相劝。严求不听啊，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严求站起来了，攥宝剑把儿，擦楞楞宝剑出鞘。卓老将军呐、啊，您如果借我兵马出战，我感激您的大恩大德，我严求至死不忘。卓老将军，如果您不给我人马，我不能出战，我父兄之仇难报，我就情愿死在总镇将军面前。说着，他把宝剑往脖项上一搭。严求要自尽身亡啊！卓茂赶紧用手一指：“将军且慢，我念你孝行，就给你3000人马。”严求把宝剑装入剑鞘之内，二次跪倒，给卓茂磕了三个头：“我严求谢过老将军。”严求，你站起来，谢过卓老将军。严求站起来了，卓茂伸手拔了一支令箭。严求啊，本总镇给你3000人马，你出潼关，离关30里地安下营寨。如果你要打了败仗，你可休怪我不开关门。末将遵令。严求伸手接过令箭，马上出去点兵，带着3000人马出了潼关，离关30里地。扎下一座大营，然后他在大营的外头左边右边挖了两个特别大的陷马坑，就等着汉兵来了，好跟贾父贾君文拼命一战，给父兄报仇了。这天，探马前来禀报严求：“严将军，有一支汉兵杀来了。”“好，宰他。”探马出去了。严求马上传下命令，留下200兵丁守营。他带着2800兵丁，三声炮响杀出营外，迎住摇旗的兵将，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摇旗出马，严求就跑到了阵前。他一问摇旗的姓名，不是贾父。严求这才跟摇旗说：“你乃无名之将，把那贾父给我叫到阵前对敌。”姚琪不知道他要找贾父报父兄之仇，姚琪气坏了，把手中大枪一捋，扑噜噜，枪杆颤了，枪音就圆了：“你姐爷这大枪吧，扎！”姚琪这枪尖恶狠狠的就奔着严求扎来了。严求立刻拿紫金棍望出招架，两个人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就杀在一起了。杀了不到3个回合，两个人错面的时候，姚琪往过一撒马，往回一拨马，突然间严求插一抖手，就奔着姚琪面门打了一个东西。姚琪一甩脸儿，没躲开，啪，这东西正好打到姚琪的脸上，而且打到姚琪的眉唇上，这地方可受不了啊！哎呦，可把姚琪给疼死了。严求打的这个暗器叫飞黄石，这东西非常厉害，这要打在眼睛上是非瞎不可呀。这飞黄石打在姚琪的眉唇上，姚琪受不了了，拨转马匹，啊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败。他一往下败，这3000汉兵跟着就往回跑啊。再说这3000汉兵跟着姚琪这一路急行军，早就累坏了。跟着姚琪往回这么一拜，严求在前边带着2800兵往前就追。这么一来不要紧，汉兵没打就败下来了，姚琪指挥残兵败将往下跑，后边是严求指挥兵将追。跑着跑着，姚琪忽然间听见前面一声炮响，当，姚琪勒马停蹄，3000兵也不跑了，累得呼呼直喘，往前面一看，两杆素缎色门旗开出，3000汉兵左右排开，
当中间速断则先锋到齐之下，陈鹏勒马停刀在这接应姚琦呢。陈鹏一看姚琦的样，就知道姚琦打了败仗，赶紧让兵将闪出一条道路，放过姚琦的残兵。陈鹏迎上去了：“兄长，您是不是打了败仗了？”“嘿嘿，我说陈鹏啊，后边追我这小子叫严球，你看没有？打哥哥我一石头子儿，哎呦，打得我没存着疼啊！你赶紧给哥哥报仇吧！”“好，兄长，请您给我观敌料阵。”姚琦圈怀马来，两路人马合在一处，姚琦就在先锋到齐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严球的人马就追到了。严球一看前边又来了汉兵，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把阵势裂开了。然后严球手拿紫金棍来到两军阵前，乐舞扬威叫战。陈鹏催坐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就迎上来了。严球一看认识，谁不知道王莽的恩科武状元陈鹏陈君然呢？严球用手一指，对面儿可是陈鹏吗？不错，正是你家陈君然。陈鹏啊，你是新朝的恩科武状元，济阳关的守将，我问你，你为什么归降了妖人刘秀，做此不忠之事？陈鹏用手一指，严秋，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他用三杯鸩酒要死的孝平皇帝，弑君篡位，他是大汉朝的国贼。我陈鹏顺母命归降大汉，保着汉太子仗义讨贼，有何不忠？我是忠于汉室。说这话，他往前一催马，九耳八环刀往下就落，唰，搂头盖顶，对着严球就是一刀。严球立刻和紫金棍招架，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就杀在一处了。陈鹏把这口九耳八环刀使唤了，上下翻飞，伤砍皮剁，招招进逼，两个人杀了十几个照面，分不出输赢胜败了。陈鹏马往前一催，这时候严球要追过来，陈鹏好快的手，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镖囊里唰就瞪出一只镖来，然后一抖手，打镖打出去了，马往回一催，唰，这刀也下来了。没想到这刀还没砍下来呢，这只镖一旦打到严球的身上，就听扑通一声，严球就躺在地下了。陈鹏往前一催，把这刀跟着下去了。没想到刀还没碰着严球呢，这严球蹭一下蹦起来了，而且一瘸一拐的跑了。这陈鹏纳闷了，心说我这只镖明明打的是他的梗嗓咽喉，他怎么一瘸一拐的跑了？难道说我这只镖打在他腿上了吗？陈鹏往前一催马就追严球，严球就往西跑。陈鹏追严球，严球跑得挺快，就这样严球就撇开了大队往北跑。陈鹏一想，我骑着马呢，而且我这匹马追风赶

0: 陈鹏连人带马就掉在陷马坑里，而且底下全都是生石灰面。这人跟马多大的分量啊！扑通一声掉进去，砸得生石灰沫子往起一飞。陈鹏赶紧把眼睛闭着了，不然的话眼睛非瞎了不可。陈鹏一闭眼，敌兵在外边拿挠钩往上就搭，就把陈鹏搭上坑里，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把陈鹏绑上了，然后把陈鹏的马拉上来，这样陈鹏就背后遭擒了。严球一看捉住了陈鹏，就让一个小校带着24个兵把陈鹏押进潼关，把陈鹏交给老将卓茂处理。小校带着兵把陈鹏押走了，严球立刻杀回来了。他一看自己2800兵正往下败呢，严球又指挥兵将往回杀。这时候姚琦呢，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还有陈鹏的3000兵正往西追呢。迎头一看，严球又杀回来了。姚琦一看怎么不见陈鹏了，姚琦心说坏了，难道说陈鹏死在严球之手吗？陈鹏的把式不至于呀。姚琦正琢磨呢，严球的兵将呐喊声音杀呀，往上就冲。本来姚琦这3000兵就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陈鹏的兵也是累得一样啊。两路兵将加在一块儿，让严球这2800兵冲的是七零八落，这样汉兵就败在潼关兵将之手了。姚琦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败吧。严球追杀了一阵，然后收兵回营了。咱们单说姚琦正往下败呢，忽然间看见对面有一支人马遍打红旗，约有3000之众，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旗下正是四路先锋官杜茂。杜茂奉马大帅之命是前来给姚琦打接应的。姚琦看见杜茂了，姚琦心里琢磨，陈鹏生死不明，这杜茂要问我陈鹏哪儿去了，陈鹏可是他表哥呀，说什么我不能告诉杜茂。可是杜茂呢，他一看见姚琦他还真问，哎，姚大哥，您看见我表兄陈鹏了吗？姚琦说瞎话，哎，我没看见呢。杜茂一听觉得奇怪，这陈鹏带着3000兵上哪儿了？可是杜茂他一个心眼儿，他只能问姚琦，哎，姚大哥，看不见我表哥咱们上哪儿了？废话，跟姚大哥我收兵回营。杜茂没有办法，就跟着姚琦合兵一处，带着败兵往回走。走出没有多远，就看见马大帅已然在前边扎下汉营了。姚琦就跟杜茂说，兄弟，咱们云台大将什么交情？把兄弟呀，结为一盟了。哎，既然结为一盟啊，对不起了，我不好意思去见马大帅，他跟咱们是盟兄弟，是哥们儿，见他不见也不要紧。得了，兄弟呀，你进营就跟马大帅说一声吧。这杜茂太实心眼了，哎，好吧。就这样，两个人到了营中，杜茂呢走进大帐，躬身就给马元施礼，杜茂参见元帅。马元一看杜茂回来了，问了一声，杜茂，你为什么回营啊？
1: 姚琦打了败仗，陈鹏我没见着，故而收兵回营。
0: 哦，杜茂，我来问你呢，姚琦何在？
1: 他在辕门呢。他说咱们都是自家哥们儿，不好意思来见马大哥，让我跟你圆一件事。
0: 马元气坏了，勃然大怒，面沉如水，用手一指，杜茂，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将帅分明，何为自家兄弟，你给我退立一旁，遵令。吓得杜茂也不敢说什么了，往旁边一站。马元往下传令，来换姚琦进帐。中军官往下传令，声音传到辕门，刘秀在旁边，刘秀可着急了， 肯定姚琦打了败仗，他难为情，不敢进帐来见马援。

0: 为他跟马原赌头争衰运呢。这个马原要真把姚琪杀了，可怎么办呢？刘秀这想着，这时候姚琪迈步已然走进中军大帐，低着头来到马原面前，分与他为两争情，跪倒在地。姚琪参见元帅。姚琪，你指挥三千兵将攻打潼关，胜负如何？
1: 我姚琪打了败仗了。
0: 姚琪只好把自己跟严求打仗的情形当面回明。马原一听，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来，给姚琪上榜。绑副手一声尊令，就把姚琪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来，推出辕门斩首。遵令。绑副手推着姚琪往外就走，刀副手一声遵令，捧着刀随后就走出中军大帐了。这四路先锋杜茂一看，真杀姚琪呀，赶紧冲左右众战将一递眼神。众战将齐声高喊：马大帅刀下留人！呼啦一声，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给马原磕头，替姚琪求情。马大帅呀，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请您饶了姚将军吧。马原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姚琪犯了罪，你们大家替姚琪求情，这是你们跟姚琪的义气，本帅不能怪罪你们。但是求情之事不准，如果再有人给姚琪求情，是一律同罪。众位将军请起。大家可不敢再求情了，因为马大帅说了，谁要再给姚琪求情，是一律同罪。众战将站起来退立两旁，谁也不敢说话了。刀副手往外就走，刘秀急了：刀下留人！刘秀心说：我是君，你马原是臣，我能给他求情，你要把我杀了，一律同罪，你保谁呀？马原一看刘秀求情，马原一转身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请问您为何阻拦？莫非是为姚琪求情吗？刘秀站起来了：卿家，你是有所不知啊，何营的汉将福保孤家全都是自己前来投奔的，唯独姚琪福保孤家是孤家三入鬼神庄请来的。那时候马大帅你还没在汉营呢。想当年陈鹏在济阳关为王莽的济阳关守将，孤家打济阳关打不下来，被陈鹏杀的何营汉将闭门不出，孤是不得已三入鬼神庄，三请姚琪呀。姚琪家有高堂老母，不能以身相许，姚母为了孤家的天下悬梁自尽而亡，姚琪是舍校全中的大将，舍校全中来到汉营福保孤家，而且在几十阵战场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上了四路总印先锋官。马大帅呀，孤家如果灭了王莽，恢复了天下，姚琪能吃一年的太平粮，能官上一年的太平饷，孤家总算对得起死去的姚老伯母了。到那个时候，姚琪要是犯了罪，元帅您再杀他，顾家是绝不阻拦。如今要是杀了姚琪，知道的还好，是姚琪犯了军规，罪有应得；不知道的都说我刘秀薄待功臣，还望求元帅顾全顾的一片苦心，饶了姚将军的死罪，从新发落，让他戴罪立功吧。众战将一听刘秀是苦苦相求，大家全都注意着马原，看马原如何回答。没想到马原抱拳拱手：千岁呀，臣马原 在昆阳受主公一拜之恩，执掌帅印，志在恢复汉室，讨灭王莽。可是姚琦身为先锋，他应该明白大体，不应该目无主帅，不服约束。他是四路总印先锋官义军之表率，他竟敢在帅府大堂跟陈马元赌头争帅印，实在是目无军法呀。千岁，那个时候你也在大堂之上，您为什么不阻止姚琦呢？为什么不治姚琦不服约束之罪呢？千岁，您那个时候就不应该坐视不管呢。马元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把头一低，刘秀脸都红了。确实是人家马元说的对呀。姚琦跟我马元赌头争帅印的时候，你刘秀干嘛去了？那时候你不管，现在我传令要杀姚琦，你出来替姚琦说话了。马元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脸一红，把头一低。到底姚琦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打了败仗，回到大营面见元帅马元，马元传下命令要杀姚琦以正军法，众战将求情，马元不准，只有千岁刘秀给姚琦求情了。刘秀在马元面前给姚琦说好话，马元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您既然现在给姚琦求情，那么那一天姚琦跟臣在帅府大堂赌头争帅印的时候，您为什么坐视不管呢？”马元这一句话问的刘秀是无言答对，刘秀把头一低，脸都红了。马元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姚琦跟臣赌头争印的事是小，损兵折将，耽误国事是可恨之极呀。臣跟姚琦并没有仇恨，杀姚琦一个人，千万人之警，军法可行。千岁啊，如果您不叫臣杀姚琦，从今以后臣不能治军，恐怕耽误了国事，就请千岁收回臣的帅印，另任贤能，臣也卸甲归田，永不出事了。”刘秀抬头看着马元：“元帅呀，我是君，你是臣，姑给姚琦求情不答应，这不是君臣颠倒了吗？”马元一摆手：“千岁，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臣要有欺君压上之事，是为君臣颠倒。臣受主公知遇之恩，身为元帅节制三军，必然言出法随，将士守法，才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臣杀姚琦是为了主公行法，千岁您为什么反倒责备微臣君臣颠倒呢？”刘秀被元帅马元问的面上带愧，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人马元说的条条是道，我是为你千岁刘秀治军，我只有治军治言治好了，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呢，你怎么责备我呀？这怎么能叫君臣颠倒呢？刘秀刘文树有打心里感激马元治军，所以也不敢给姚琦求情了。众胆将一看千岁刘秀都被马元说的不敢再言了，大家低头是默无一语。这时候刀斧手往外走，推着姚琦到了辕门了。姚琦明白了，肯定是有人替我姚琦求情。嘿，马达帅不答应，姚琦知道自己难活了，一回头跟这刀斧手说：“哎，我说哥们儿，怎么着姚先锋，我当先锋官，你当刀斧手，咱们在一个营中共事多年了，现在我要死了，你想着给姚琦我来个痛快，
2: 姚宪芳，那您就瞧好吧。姚琦扑通一声就跪在辕门之外，把这脖子一伸，刀斧手举起刀来就要杀姚琦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刀下留人！”姚琦一听有人喊刀下留人，就知道又有人替自己求情了。哎呀，我说慢着，哥们儿，刀斧手这刀可就不能再往下落了。姚琦顺声一看，哎呦，姚琦这乐呀，来的人正是马武马子章。这马武怎么来了？马武是头一路运粮官，奉元帅之命押送粮草。因为马武跟姚琦一个头磕的地下，俩人在古提港双结拜，所以他不放心哥哥姚琦，恐怕姚琦损兵折将，马达帅要杀他。他押送粮草慢着走也成，可是因为不放心姚琦，他就催着粮车快走快走。等粮车离着大营近了，他估计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让兵丁护着粮车慢慢走，自己催马如飞就进了大营了。快到辕门了，他一看刀斧手这刀都举起来了，刀下留人！刀斧手往回一撤刀，马武来到辕门，甩凳离鞍下了坐骑，一低头，哎呦，我说姚大哥，你打了败仗了吗？我说马子仗啊，哥哥，我不止打了败仗，还饶上个陈鹏啊，陈贤弟他怎么样了？姚琦这才把自己跟严求打仗的情形告诉了马武。姚大哥呀，陈贤弟只要死不了就好办，哥哥，请你稍后片刻，我去面见元帅给你求情。那我就谢谢兄弟你了。姚琦在这儿等着，马武催坐骑就进了辕门了。马武来到中军大帐前，甩凳离鞍下了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马武一撩鱼套尾，分两征群，迈步腾腾腾来到帐中，冲马大帅躬身施礼。哎，马武参见元帅。马武，你面见本帅是来交粮吗？哎，不是交粮。你既不是交粮，面见本帅有什么事吗？我马武是给姚琦求情。马武，姚琦赌头征帅印，损兵折将而回，按军法应该杀他，求情之事不准。马武一听求情之事不准，马武一抬头，两只眼睛一瞪，这蓝脸蛋就要耷拉下来了。元帅，这就是你的不对。马子章，我马元有什么不对？元帅，你是元帅，他是先锋，你有管他之权。这姚琦目无主帅，应该推出去斩首。嘿嘿，你也不应当失了元帅的身份跟姚琦赌头争议，这是他损兵折将啊，这要是耽误了国家大事，谁来担当？马武这几句话，刘秀坐在旁边这叫爱听啊，心说马子章你说的太对了。马武这几句话呢，好像是把元帅马援问住了，没想到马援用手一指：“马武，你说本帅不应该跟姚琦赌头争印，那你为什么明知不对，当时不劝姚琦，反而给姚琦做保呢？”马援这句话就问住了马武。马武心说：“我给姚琦求情不准，得了，把兄弟我跟姚琦就尽了义了，咱们共同生死吧。”马武想到这儿，他可就不怕元帅了。元帅，俺马武给姚琦做保不好，你当初就不应该让我马子章做保。马援气坏了，好你个马武，竟敢在中军大帐顶撞本帅，不服本帅管束。来呀，绑斧手，把马武上绑推出辕门，跟姚琦一块斩杀。遵令。

绑副手过来，把马武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了，推出中军大帐，推到辕门。姚琦一看，哎呦，好兄弟，你跟哥哥同生共死。这马武啊，是一句话也不说，往这一跪。刀副手举起刀来了，准备要杀姚琦马武了。这时候就听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哎哎哎哎，一匹马跑得这快呀、啊！马上一个人高声喊嚷：“刀下留人！”刀副手赶紧止住刀，抬头一看，外边来了一匹马，马是鳌头狮的登山雪，马上之人正是银戟太岁胶东侯贾富贾君文。这贾富怎么来的这么快呀、啊？贾富不愿意当这二楼押粮官，他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在路上就催着粮车快走，这虎粮兵让他催的走得呼呼直喘。他押着二路粮车追上第一路粮车，他没看见马武，这贾富可急了，赶紧叫虎粮兵小心保着粮车，自己一催坐下马是直奔大营。贾福到了营中，往辕门这一看，他愣了，刀斧手把刀举起来了。在辕门这跪着两个人，一个是姚琦，一个是马武。贾福急了，刀下留人，刀斧手不敢杀了。贾福催马来到姚琦马武面前，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二位先锋为何如此？姚琦一看贾富来了，实话实说，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贾富贾君文。贾富听明白了，好，二位兄弟请放心，玉兄进帐给你们二位求情。说完这句话，贾富拉着马走进辕门，来到中军帐前，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贾富走进中军宝帐，躬身施礼。贾父参见元帅。马元一看是贾父，马元心里跟明镜似的。马元就问：“二路粮官，你回来了，面见本帅可是交粮吗？”马大帅，我贾父并不是交粮，因为元帅要斩杀有功之人，贾父特来给姚提马武求情。哦。贾父啊，姚琦所犯的罪是不能宽容的，千岁跟众将求情，我马元全都未准，你贾父求情也是不准，请你退离一旁。贾父贾君们没有办法，看着马元不能再说话了。马元刚要传令速斩姚琦，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报事的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尖往地下一跪：“回禀马大帅，现要潼关战将严求来到营前，点名要贾富出战。”好，马元一摆手，报事的小校出去了。马大帅用手一指：“贾富听令。”带兵三千出营一战。没想到贾福一抬头，冲着马元抱拳拱手，请元帅收回元令，末将不愿出战。马元气坏了：“贾福，你敢违抗帅令吗？”贾福一抬头：“马大帅，我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在昆阳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到昆阳报号，立下汗马功劳。千岁封我贾父胶东侯，封我护封八县，加给千兵，上殿不参，下殿不拜，金殿赐座，生子招驸马，养女送朝阳。让我贾父随军休养，不必出力。元帅您想一想，我贾父已然受封侯爵，有了不赏之功，又蒙千岁之旨叫我随军休养，我焉能出战？这怎么算抵抗帅令呢？”马元被贾父问住了。马元身为元帅，是义军

之主。这营中除去刘秀之外，汉营中都得受马援的节制啊。这马援一想，我动不动就叫人问住，我这元帅还怎么当啊？宁可不当元帅，也不能失了权威啊。马援想到这儿，看了看贾父，贾父，你如果能将敌将杀死，本帅就赦了姚齐马武之罪。好，元帅既然有此恩典，我贾父愿意为姚马二位先锋出战。这样贾父才出去点了三千兵，在帐前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来到辕门之外。贾父就跟姚齐马武说，二位贤弟，元帅有令，叫我贾父出营立功，给你二人赎罪。如果我得了潼关战将严求的人头，元帅就能饶你们弟兄死罪。姚齐听到这儿，就跟贾父说，哎呦，贾大哥呀，您可是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大将，出去准能打胜仗。如果打了胜仗，小弟我可就活了，如果您打了败仗，小弟我就死了，那可怪贾大哥你不肯出力。马武一听姚齐说出这几句话来，恨不得咬姚齐几口，拿眼睛直瞪他，心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贾父贾君文跟姚齐说，兄弟呀，愚兄要杀不了敌将，誓不生还。说完之话，一催坐下马，带着三千兵杀出大营了。马武就跟姚齐说，姚齐呀，你不是英雄。哎，怎么不是英雄？你畏高避贱，怕死贪生，有你这么跟贾父说话的吗？嘿嘿，你说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还不成吗？反正我姚齐是想开了，什么英雄狗熊，只要我想办法活了，那才是真格的。气得马武一扭脸，连理他都不理他了。咱们再说潼关战将严求，打了胜仗之后收兵回营了，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说汉兵已然扎下大营了。严求立刻点齐了兵将，杀到汉营之外，把阵势裂开了。严求传下命令，让三千兵齐声高喊，把贾父叫出来。严求决心要跟贾父一战，好报父兄之仇。三千兵将把队伍裂开了，齐声高喊，贾父啊，你出来一战呐、啊、你出来受死啊。炮响鼓响，三千兵呐喊声音叫战。时间不大，就听汉营中有了动静了，叨叨叨，三声炮响。正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三千兵将往左右一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面大旗红绸的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红月光绣着黑字，绣的是大汉胶东头，当中间倒大一个甲字。在旗下一员大将胯下一匹千里马，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严求一看没错了，这个人肯定就是仇人贾父。严求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对面汉将听阵，今有潼关守将严求在此，有不怕死的前来纳命。贾父一催坐下马，鳌头狮子登山雪，直奔两军阵前勒住坐骑，压画杆方天戟，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大新潼关战将严求是也，你可是贾父贾君文吗？不错，正是那家贾将军。好啊，贾父，你在昆阳扎死了我的父亲严明，跟我两个胞兄严龙严虎，今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要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今天你是休想逃生。
说到这儿，眼球蹭往上一窜，跳起多高来，拿这紫金棍奔着贾父就打，嗖！紫金棍带着风就下来了。为什么他窜起多高来？一来贾父是人高马大，贾父身高丈二，胯下马高八尺。再说严秋是部下的战将，他得窜起来拿着紫金棍打这贾父。贾父立刻横化赶方天戟招架，这两个人就在马上部下杀在一处了。那贾父是百万军中第一将，盖世无双第一魁，胯下马掌中戟天下第一的把式，谁能打得过他呀？所以贾父就没把严秋放在眼里。正动上手了，贾父一看这严秋的把式太高了，这条紫金棍施展开了颇风十八打，36棍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就知道严秋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确实把式不弱呀。再加上严秋是为父亲为哥哥报仇，他是拼了死命了，所以他招招进逼，一棍紧死一棍，一棍快死一棍，恨不得一棍把仇人贾父打死，才解心头之恨。贾父呢，他是为了救姚启，为了救马武，才要跟严求分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王。要是得不到严求的人头，姚启马武人头就得落地呀。所以贾父贾君文不敢落空，把浑身的精神灌到化感方天戟上，要跟严求分个真在贾王。两个人就这样动着手，杀了5-6回合，还真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难分上下。又杀了10几回合，没想到严求精神倍长，这条棍使出来如同一条长蛇，千变万化，招里藏势，势里套招，时间长了，贾父还渐渐不敌了。贾父的化感方天戟一招比一招慢，一招比一招迟，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突然间贾父虚点一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严秋高声喊嚷，哪里走？他拄着紫金棍，棍一招地，1丈56，重1丈56，就在部下追赶这贾父。两个人在马上部下一前一后往南跑。按说贾父这匹马鳌头狮的登山雪是匹千里马，跑得够快的了。严秋在部下，他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贾父这匹千里马呀。没想到这严秋追得真快，肉肉肉肉肉肉，拼命的往前追。这贾父呢，回头一看，严秋追得这么快，这贾父又往正东跑，严秋就往正东追。就这样，两个人跑到了汉营的正南。贾父一看这地方宽敞，贾父心说：“我把你框到这儿，我要拿暗器打你了。”其实贾父还真不是打不过严秋，他是怕严秋跑了。倘若在两军疆场打仗没有关系，严秋你跑就跑，我能追就追，后边元帅指挥兵将呢。可现在不成，我必须得你的项上人头，才能救姚先锋，才能救马先锋。贾父就知道绝不能把严秋放跑了，所以他把严秋就框到了汉营的正南了。我得用暗器打他，取他的项上人头。到底贾父贾君们能不能如愿？姚启马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贾父大战潼关守将严秋，按贾父的本事，胯下马掌中化感方天戟天下第一，肯定是不会败在严秋之手。但是今天贾父必须得严秋的人头，只有拿下严秋的人头，才能给姚启马武二位先锋官赎罪。无论如何不能让严秋跑了，他借着严秋报仇心切，
所以他假装的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他就把严球框下来了。贾富在前边跑，严球在后边追，就这样绕到了汉营的正南。这地方十分宽敞，贾富心说，我得掏暗器打你，拿暗器把你打中了，然后取你的人头，我两个兄弟摇旗马舞就活了。所以他把严球带到汉营的正南，严球正追他呢，他故意把这马放慢了脚步，然后就把这戟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怀中掏出了暗器八宝电光锤。贾父贾君们这一生中很少使暗器，这回为了摇旗马舞，他不得不掏暗器了。贾父这八宝电光锤，三丈六的绒绳，连胳膊打出去四丈长，他得估计严球追自己的尺寸，什么时候一锤能打中了，什么时候锤才能撒手呢？所以他双足扣着蹬，让这匹马慢着走。这严球呢，在后边，他估计尺寸，他往前蹦，他拿这棍，他得蹦起来打这贾富，他想着一棍把贾富打死。就在这时候，贾富贾君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着耳朵听着声音，估计严球的尺寸，他要抖手撒锤了。突然间，与此同时，就听见对面吧嗒一声弓弦响了。贾富心说坏了，有人射出一支冷箭，听声音是奔自己来的。贾富心说我要把锤撒手了，锤倒是出去了，可是对面这只冷箭就得把我射死啊！也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有本事，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弓弦一响，贾富贾君文身子往后一仰，这后脊梁沟呢就贴在马的屁股上了。这功夫有个名字叫铁板桥。贾富使了一个铁板桥，这只冷箭呢就由打贾富身上过去了，不偏不歪，砰，正射到严球的梗嗓咽喉上，严球就倒在地上了，红光崩泻，鲜血直流，严球死了，中箭身亡了。这时候贾富这匹马还往前走呢，贾富在马上一直腰挺身坐起来，他往对面看，是谁射的箭？谁射的呀？正是神射将吴汉吴子言。贾父瞧着吴汉直出冷汗呐、贾父是越想越害怕，心说我差点就让吴汉给射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吴汉是三路押粮官，吴汉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他带着押粮车就催促着运粮兵快走快走，等离着汉营近了。吴汉吴子言一看，第一路运粮军、第二路运粮军所有的粮车都在这儿呢，可看不见马武跟贾富。吴汉不知道这两个人出了什么事儿，赶紧让兵丁护着军粮，他催马就绕奔大营了。等走到大营南边，他突然看见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被敌人追下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大吃一惊，心说贾富的武艺可是天下第一呀、贾富愣败下来了，他杀不过敌将，这敌将能耐太大了。他顺声音再一看，后边一员战将是部下的，手里拿着一条棍，揉揉往前追。吴汉吴子言心说坏了，即便是我催马过去，我的把式比不了贾富贾君文，我照样打不过这员敌将啊！眼瞧着这员敌将往前再一窜，这棍就要打到贾富的身上了。那把式将打仗，谁都明白谁的招数。吴汉吴子言想到这儿，得了，我射吧，射怎么射呀？贾富在前边，敌将在后头。他抽弓拔箭，刃口填弦。他对着贾富心说，我就射贾富吧，
他知

叫贾父听见公声响，一定得躲。那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躲我这支箭，我这支箭就射到他后边的敌将的身上，他往起一窜，正是他梗嗓咽喉。就这样，吴汉冒着险就把这支箭射出去了，他准知贾父能躲开。果不出吴汉所料，贾父往后一躺，使了个铁板桥，指着箭，正好严球窜起来，举起棍来，这支箭不偏不歪，砰，就射到严球的梗嗓咽喉之上。贾父心说太险了，吴汉内，你这支箭差点把我射死，幸亏是我贾父，要搁别人是非死不可呀。贾父看着吴汉，吴汉这时候到了。吴汉就问贾父，贾大哥，小弟这支箭射得如何呀？我说你这支箭射得好倒是好，可是我得问问你，你这箭是冲谁射的？我冲贾大哥你射的呀。我冲你射的，我知道你准得躲，就能射中后边的敌将了。好好好，射得太好了，你冲我射，这是我躲开了，倘若我要躲闪不及，这不是要了我贾父的命啊。兄弟，你往后可别再这么射箭了。哎，贾大哥，以后啊也不容易遇见这样的事了，我是知道你准能躲开，要是姚琦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敢射。还提姚琦呢，姚琦差点死了啊。吴汉就赶紧问呢，贾父这才告诉我吴汉吴子言姚琦是怎么打的败仗，陈鹏怎么生死不明，现在自己为了给姚琦马武赎罪，才跟着严球打在一起，严球是要给他父亲严明哥哥严龙严虎报仇，自己怎么样把敌将诱到大营的南边，把情形全说了。吴汉听明白了，贾大哥赶紧把严球的人头带回去给姚琦马武二位先锋赎罪吧。好啊，贾父这才甩灯离鞍下马，用宝剑把严球的人头取下来，然后提着了严球的人头上马回归大营。等贾父到了大营，严球的兵将已然被傅元帅寇勋指挥人马杀败了，贾父催马进营了。到了辕门，贾父甩灯离鞍下马，举着人头跟姚琦马武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你们等着，我进帐面见元帅，凭此人头给你们二人赎罪。说完之后，贾父贾俊文拉着马就进了辕门了。到了中军帐前，有人接过马去，贾父手提严球的人头来到帐内，躬身给马大帅施礼，元帅，末将贾父已然杀死敌将，人头在此，请元帅验看，早赦姚琦马武二位先锋之罪。马元看了看贾父手中的人头，来呀，将人头号令营门。中军官接过严球的人头交给知日旗牌官，知日旗牌官接过人头到营门悬挂，这件事儿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马元在中军大帐传令了，看在贾父立功的份上，赦姚琦马武二人无罪。贾父恭恭敬敬给马大帅深施一礼，谢元帅，来呀，将姚琦马武推回帐内。中军官一声遵令，号令传到了辕门，绑夫手就把姚琦马武推回了中军大帐，然后给他们哥俩松了绑绳。姚琦马武跪倒在马大帅面前，谢元帅不杀之恩。马元用手指着姚琦，姚琦呀，虽然说不杀你，贾父替你立功赎罪了，但是你把陈鹏丢了，现在本帅给你十天的限期，如果有活陈鹏前来见我，你的官职照旧，如果过了十天不见陈鹏归营，你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本帅是革职不用。遵令，谢元帅。姚琦跟马武两个人无言而退。功夫不大，
傅元帅寇勋收兵回营了，把延秋满寨的东西全都得来了。马大帅办完了公事，就散了中军大帐。咱们单说千岁刘秀刘文淑，一个人吃完晚餐饭之后，回到了寝帐，坐着是闷闷不乐。现在潼关没拿下来，虽然说姚琦打了败仗，有贾夫立功，姚琦这条命保住了，可是陈鹏呢？现在陈鹏是生，陈鹏是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想起陈鹏来，刘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陈鹏这个人，作为臣子，他是个忠臣；作为人子，他是个孝子；作为战将，上阵临敌打仗，是一员勇将。刘秀、刘文淑想起济阳关来了，陈鹏顺从母命归降大汉。到现在，陈鹏在两军疆场立下了几十件汗马功劳，尤其是三江请兵。陈鹏帮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三江整顿好了。到了昆阳，贾父贾军们拖长大战，陈鹏舍了自己的千里马，让贾父去立功报号，多好的战将啊！到现在，陈鹏还没有孝敬他的高堂老母，也没有报答他舅父老将杜延的养育之恩，就在潼关遇险了。怎么陈鹏就这么倒霉呀？难道说这真是天道无情，连苍天都不保佑着忠孝之人吗？刘秀想念三路先锋官陈鹏，是坐卧不宁。这时候，刘秀的亲兵进来了：“千岁呀，刚才吃晚餐饭的时候给您进晚膳，您就没用饭。现在您是不是吃点东西呀？”刘秀一摆手，让人把饭端下去了。酒饭是无心下咽呐。亲兵劝了一回又一回，劝了一回又一回，刘秀刘文淑就是吃不下去。刘秀躺在床上想睡觉，闭眼就是陈鹏，睁眼还是陈鹏。就这样，刘秀一直躺到二更时刻，刘秀也没能入睡。突然间，迎门小校进来，来到帐中：“千岁，有件事情跟您回禀一声，陈鹏将军回来了。”啊！刘秀蹭了一下站起来了：“请问陈将军现在何处？”“千岁，您还请问呢？您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哎呀，我是想念陈将军，想坏了。”“千岁，陈将军回来了，现在营门外。”“哎呀，快快叫陈将军进来。”“千岁，陈将军他不进营，他说了请千岁您到营门外说话。”刘秀立刻吩咐带马，手下王冠就把马备好了。刘秀就在寝帐前上了逍遥马，也没回禀元帅，由王冠牵着马，刘秀就奔了营门了。等到了营门外头，什么时候啊？鼓打三更。刘秀一看，对面陈鹏银甲白袍，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勒马停蹄，正在营门这望里瞧呢。刘秀乐坏了，喜从天降啊！“陈王兄，你请顾家出营答话，有何话讲啊？”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千岁，恕臣陈鹏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刘秀抱拳还礼。陈鹏接着又往下说：“千岁，臣自从济阳关前尊母命投在贤王麾下，就立志恢复大汉的天下，不料想难趁我陈鹏心愿。千岁呀，你我君臣
就要分别了。陈凤霄，你何出此言呢？千岁，陈参鹏替姚琦欲报一时之仇，追赶潼关守将严求，没想到掉在炫马坑中，被敌人生擒活捉了。敌兵把臣押入潼关，臣想为大汉天下尽忠，没想到潼关守将姓卓，叫卓宝。卓宝跟我舅父杜岩是盟兄弟，卓宝就劝我陈鹏说：“你尽忠不如尽孝，千岁呀。”老将卓宝说的太对了，我的母亲居方守寡，就守着我陈鹏一个人，我要死了，谁能侍奉我的高堂老母？所以卓茂就劝我归降王莽，保全性命，将来好在我母亲膝下尽孝。我跟卓茂说了，我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王莽御笔钦点我为状元，榜下用我陈鹏为纪阳关守将，可以说待我不为不厚。我在纪阳关前归降了大汉，王莽能跟我陈鹏善罢甘休吗？我说出这些话来，卓茂就说了，他跟王莽虽然为君臣，但是私交太厚了，他能在王莽驾前保我陈鹏立功赎罪。我陈鹏万般无奈，听卓茂之劝，我又归降了王莽。千岁呀，我恐怕您不知道，特来禀报，大丈夫做事来去光明，千岁请您多多原谅，为了孝敬高堂老母，我陈鹏也是事出无奈。刘秀确实是个贤德之人呐。听到这儿，刘秀点了点头，陈王兄啊，姑不恼你归降王莽，只要有你这条命在，日后能在贤母堂前尽孝，接续你陈氏门中后代香烟，姑也就放心了。姑如果是小人，就会因为你归降王莽，杀你的舅父杜岩，杀你的表弟杜茂，跟你的高堂老母。陈王兄，你放心吧，姑不但不杀你的亲戚，而且让你的舅父杜岩、表弟杜茂照旧在我汉营供职。陈王兄啊，你先锋官的粮饷照发，按月派人送到杜家，让你老母衣食所用。刘秀说到这儿，看着陈鹏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君臣之情一旦分离，刘秀实难割舍。陈鹏听到这儿，眼泪也快下来了。千岁呀，都说你是贤德之主，有道之君，今日听千岁所言，臣陈鹏实在是感激万分。我今天来见千岁，一者是求千岁您原谅我，别杀我的母亲，别杀我的舅父跟我表弟；二者我感激千岁之恩，我想办法诈降卓茂，遇见机会我里应外合取下潼关。千岁，您真是一位贤德之君，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诈降敌人，赚取潼关，为汉室天下出力。陈鹏说到这儿，刘秀、刘文说呢，这匹马往前，想着仍然跟陈鹏说话，没想到冷不防的陈鹏唰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哗啷啷刀环子一响，举刀奔着刘秀就砍来了。刘秀听见九耳八环刀刀环一响，刀到了，刘秀是马上的皇帝，他会把式啊，急忙拨马往旁边一闪，唰，陈鹏这九耳八环刀就砍空了。所以说陈鹏使这九耳八环刀，这口刀叫君子刀。为什么？刀一动，环子先响。所以说刘秀就因为陈鹏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君子刀，刘秀的命保住了。如果要换口刀啊，刘秀就死了。刘秀往旁边一闪，陈鹏这口刀砍空了，
刘秀跟陈鹏的马就错开了。

刘兄一晃催马往前就跑，陈鹏在后边就追。陈鹏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妖人刘秀，你往哪儿走？你把人头给我留下！”刘秀急了，慌不择路往南跑。陈鹏是在后边连追带喊：“妖人刘秀，你往哪里走？将人头留下！”刘秀是马跑如飞，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就跟陈鹏说：“陈鹏啊，你不应该这么办呐！自从你在济阳关归降了孤家，直到如今孤家对你不薄，你应该有良心才是。你就是杀了孤，王莽对待你也不过就是封侯之赏。你虽然有了富贵，可是你母亲、你舅舅、你表弟都在我汉营。马大帅知道你杀了我，他肯定会杀他们三个人呐。陈鹏，依我相劝，你赶紧回潼关吧。”妖人刘秀，你不要跟我废话了，你就是说的唇焦舌烂也是白费，你把人头交给我陈鹏。刘秀说陈鹏，陈鹏不听，气得刘秀是破口大骂：“陈鹏啊，没想到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朝秦暮楚，你将来没有好结果。像你这样只图富贵不顾仁义之人，天地不容，迟早也得有报应啊！”两个人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喊。前边跑的刘秀是不知东南西北，后边的陈鹏是豁出命去追。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跑到天光都蒙蒙亮了。刘秀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天亮点了，刘秀看出道路来，这马就跑得快点了。刘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陈鹏，一看陈鹏也累得是满头大汗，但是仍然的苦苦追赶自己。刘秀可真急了，刘秀这匹马跟陈鹏的马不一样，陈鹏要追上自己，刘秀知道自己准活不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

心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

0: 但是
1: 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

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是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

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从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1: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通县公安局提前部署，周密施策，以高标准安保暖民心服务，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3: 高考首日清晨，通县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对县第一中学实验。

0: 高中两个考点周边道路开展勘查管控，跑安全防线。此外，警方创新宣传方式，推出原创警务卡通形象，将降噪倡议、便民提示、心理疏导等护考内容通俗化、亲民化传播，引导全民参与静烟护考、暖心助考，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逐梦前行。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文章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民造福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情节，一定要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扶农民一把。习近平同志不到16岁就在陕北梁家河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
1: 村王海刚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要求要扎实做好农田设施管护运维，补齐管护短板，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守护好、利用好。要严格执行村集体三资管理有关制度规定，守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在新发乡新发村，王海刚详细了解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健全矛盾排查、源头化解、闭环处置机制，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为严格落实省总队、市支队关于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工作要求，防范化解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心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行动现场警灯闪烁，事故风险。整治期间，执勤人员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向驾驶人及过往群众宣导，净化了辖区夏季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洪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查力度，坚决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4: 6月7号，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务人员住宿、考生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涉考公餐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守护高考舌尖上的安全。
0: 检查中，执法人员走进向海大酒店、满江红大酒店、育才高中等地，深入后厨、食材库房、清洗消毒间等区域，仔细核查食材进货票据、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加工操作流程、餐食留样等内容。针对高考期间盒饭制作与配送，执法人员重点查看食材分拣、餐食分装、保温储存等全流程，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操作，把控餐食温度与卫生条件，认真落实48小时留样制度，严防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食品检测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车，现场抽取蔬菜、肉类、食用油等样品，开展农采。

0: 兽药残留等项目快速检测，做到当场采样、当场检测、当场出结果，以专业高效的快检手段为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1: 信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洪亮：
2: 高考事关万千学子，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提前部署，整合食品检验检测，基层分局力量，对考务用餐单位、考生食堂、盒饭配送点位开展专项检查和现场快检，全程紧盯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食配送、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不留死角死面。我们将全程值守、全程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防线，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
7: 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努力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
2: 是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
5: 病
6: 死亡，平均
5: 人均
6: 1万人
5: 死亡，够
6: 10秒
5: 交于肿瘤、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
2: 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

0: 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奉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略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
2: 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

0: 任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
1: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 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 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 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 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7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
0: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45万亿元，
2: 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3: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

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依然在八点半守候在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间。也有一部分听众也守在咱们收音机前，无论是在快手直播间还是在收音机前，都是在给峰哥送上了一份支持。刚刚我看满仓还有程怡都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峰哥依然坚守在爱心送考的路上。今天晚上四点半就是最后一科考完了，我们所有的学生，哎呀不对，五点半还有一场，可能我接的学生没有五点半这场的，所以说四点我就已经把学生安全送到家了。今天呢相对于前两天来说，我们在考场外边的家长包括我们的考生都特别轻松，因为三天高考结束了，他们也把悬的剩下的就是等待了，等待这个高考的成绩出来，然后大家去，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提升进步的，更多的时候是靠能够有所建树、有所成绩或者有所能力的时候，将来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回馈我们，回报我们的贺乡通语。海燕姐说这周六有一个新人参加志愿活动，好的，感谢海燕姐，感谢海燕姐，这是海燕姐带来的一个新的志愿者家人，是不是啊？首先在这里表示欢迎，欢迎，非常欢迎。然后通语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也欢迎每一个朋友吧，或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然后我们共同去把一份爱去回馈给社会。就像我们这三天高考，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把所有的这份祝福和我们的这份期盼化成了一份份的志愿精神，然后通过我们十多个的爱心司机去接送高考生，把这份爱传递给了我们的这次高考，也在助力高考，为我们贺乡通语的公益事业增添了一丝光彩吧。刚刚在我们群里，爱心送考群里，我也把

六号早上拍的照片修了几张，然后发到群里。稍后我也会发到我的朋友圈里，因为这三天是这些志愿者家人在一直默默的坚守，一直在不辞辛苦，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把考生送到考场，然后安全的送到家。感谢平静安稳玛丽关注，谢谢谢，感谢你，感谢关注。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我们通用县新志愿者协会的每一名志愿者，我们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公益路上，我们从来没有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可能我们前进的脚步不会迈得很大，甚至说每一个足迹都略显得那么不重要，或者是很渺小，但是每一个足迹都印证着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这份艰辛和这份坚持。那例如每周六我们关爱环工人，冬天送爱心包子，这个季节送爱心茶蛋，两个茶蛋，可能这两个茶蛋一瓶水真的很微不足道，甚至让很多人觉得，哎呀，就这点玩意也不值几个钱。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了九年，每个周六周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抛出这个法定假日，春节期间，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们都会每周六都会出现在我们鹤象通鱼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上，每个周六的早晨都会看见红马甲和黄马甲的相互交融，那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可能我们送的物品很少，一瓶水，两个茶叶蛋，真的很渺小，甚至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能够坚持九年，这九年，一年大概是52周、53周，九年呢，59450周，450次。那每次我们为环工人送这份爱心的时候，至少每次活动得有20人，就像上周已经达到40多人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份坚持，这份努力，不是想证明我们有多么伟大，而是想证明我们在公益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想过退缩，或者说，哎，这个周六我们累了，忙了，不去做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坚持。那很多事，包括我们的考生，包括学习呀、工作的，或者是我们的做生意啊，自己奋斗的，坚持才能收获胜利。那我们坚持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收获了很多志愿者家人，我们一起携手并肩为爱前行，收获了更多从陌生然后到一家人，然后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共同把每个人心中的这份爱，这份善良去送给社会，送给那些急难愁盼的家庭，包括我们关注的孩子，还有很多家庭。所以说在公益路上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凑到一起呢？就是说我们通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所有志愿者家人都是心中有爱的一群人，没有一份爱，没有一份这种内心的善良，或者是一颗感恩的，不约而同的相视一笑。可能这看似是一个很默契的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举动，但接下来的一个画面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葱是大有来头的。又过了几分钟呢，孩子的奶奶拎着两捆葱回到了家，当时三个人站在一起开心的在笑，这份笑呢是说他们一家人都是有着一份善念。那此时这个小孩呢也是在看着奶奶爸爸妈妈他们在笑，在说着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一家三口都买葱回来呢？不是说这个家庭有多么喜欢葱，可能说拿葱当菜呀，不是这样的。那事情的缘由是什么呢？事情的缘由是在他们家小区的门口有一个老人在卖葱。

视频当中的画面显示着他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就说这是一个冬天。冬天一位老人在小区门口卖葱，老人的葱可能说还剩下不是很多，但是这一家人都从小区门口走过的时候，看到老人在凛冽寒风中去卖葱，出于善意说我买一捆葱，让这个老人的葱早一点卖完，他就可以早点回家，就不必在这挨冻了。那首先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买了一捆葱，随后呢孩子爸爸下班回来啊，还是说从哪回来，他又买了一捆葱，然后孩子的奶奶回来的时候买了两捆葱。当时画面当中看到一家人三口人站在一个三角形，都是开心的笑，那这份笑里藏着多少故事，藏着一家人的一份善良。他们彼此开心的笑，笑着是都感知了自己家人内心当中的这份善意。可能这个家庭买了四捆葱，可能就是会让老人在外面少挨冻一点时间。假如说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葱都买走了，那这个卖葱的老人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早一点回家，感受到那份温暖了。这个善意吧，所以说每一个奉献爱心的人，每一个善良的家庭，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平平安安、幸幸福福的。这个画面当中，孩子趴在地上，看着奶奶和爸爸妈妈在说这件事儿。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家人的内心当中藏了一份善意，同时这一家人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教育孩子。因为孩子他会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他说他会感知说，为什么爸爸妈妈奶奶都会买葱呢？然后通过家人的沟通交流，家人一致就是都是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愿，就是说我买一捆葱，让这个老人早点把葱卖掉，然后早点回家。那孩子可能说孩子很小，但是他也能听懂这个过程。这个孩子大概也是三四岁的一捆葱。所以说很多正能量的事情是通过我们作为家长，包括我们的老师，共同去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正能量，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其实通过这个视频也让我感觉到了，就是善良不分大小，不是说你捐了100万，你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理解是错误。只有你真正的去感同身受，真正的用实际行动去做一件事，这样才能体现出你的人品，包括你是否是一个心存感恩、心地善良的人。那刚才峰哥说捐100万都不算善良，这话说的对吗？其实很多爱心企业，包括爱心商家，他们的捐款可能说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随手就可以做的，很简单。这100万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可能是9牛1毛，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把这个钱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在第一怎么说，没有通过这个转手的环节去交给那些贫困家庭，或者捐赠给真正需要的人，可能说他缺少的是这样一个环节。而视频当中的这一家人，他们是亲手从老人手里买了一捆葱，那这是一份亲手传递的一份善意。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峰哥一直在说让大家感同身受，让大家去参加公益活动，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活动带给你的那份心灵的震撼，或者是可以在某一瞬间激发到你内心的一个痛点，那这个痛点会让你落泪，也许会让你

在脑海里深深沉思。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也是，每个加入我们志愿者协会的，我都会发给他一段，说参加公益活动，如果大家稀里糊涂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奉献一份爱心，然后都不知道说这份爱送给了谁，这份爱源于哪里，那这份爱我们为什么要送给环卫工人，或者是送给这些急难筹办的家庭呢？所以说就想通过活动能够让大家去感悟活动的这种意义和目的，能让大家知道志愿者所应该承担，或者说你的内心应该有的一份责任和担当。那协会从来不会硬性要求说你必须参加活动，你必须捐款，但是协会想通过每一次不同的活动，通过每一次，或者是把一份自己的能力通过活动去送给这个家庭。那例如我们节爱同行的这个公益项目，就是说大家去用自己的双手，用我们滴下的汗珠来践行志愿路上的这份行程。你说帮着大家收帮着这些急难筹办家庭收拾，那大家都的是毫无怨言，都是说在默默的奉献，默默的去付出，那大家每滴下的一滴汗水都是在证明着你在公益路上，你真的用真情实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你的志愿身份，在证明着你作为一名志愿者，你是在默默的无私奉献着。主播也在吉林开城镇，吉林省通禹县开城镇。感谢大家点的小红心啊，红心已经多起来3000了啊，马上3000了。每一个小红心，每一个触动屏幕的这个感觉，峰哥都在内心当中有着一定的感悟。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峰哥才有了更多的信心和能量去回报社会。那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30到9:30，峰哥选择坐在这里坚持直播。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累，这种累吧，就是说言语上的累，可能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很多时候呢，我是一个喜欢闭上嘴思考的人，但是坐在这里呢，作为一个主播，我就要不停的去说了，不停的和大家介绍。那每一个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守在收音机前听调频92.6兆赫的朋友，如果你们想了解公益，想走进公益，想和我们成为一家人，想我们大家共同带着一份爱和善良去回报我们鹤江通禹的朋友，那就快快联系我们吧。安柱哥说善事能培积自己福德，对呀，这也是峰哥经常说的。可能我们每次奉献爱心的时候，我们内心收获的是一份心得，但更多的学校一边学习也一边帮我整理这个志愿者协会的工时啊，包括一些电子文档。然后孩子毕业之后呢，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了。同时呢，孩子也是边参加公益活动边，我说为什么孩子这么顺利呢？然后晶晶母亲说，那跟你老肖做公益做的呗，自个积了一份福报呗。看似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可能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的，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但很多事情又真的实现了。所以说选择善良，选择去奉献爱心，选择公益，真的可能说不会让你立马得到说一份回报，但我想这份福报已经早早种在你的这个

新辉姐说，这都是有了福报，考试一定顺利。我想孩子，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份福报。因为就是那次考试，孩子说，因为孩子刚刚毕业嘛，他准备的时间也不够太充分，也就短短的两三个月吧，孩子准备的真不是很充分。也说了，就是先考一下吧，试试看看什么情况。所以说呢，孩子一试居然考上了，我想这就是老天赐予他的福报到了，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了。安珠哥说，我有时间捐水滴筹，或半年献一次血啊，为您点赞啊。水滴筹呢，有时候我也会接到，甚至说我们也少了一些怨气，少了一些欲望，这样可能就让我们少了更多的烦恼。因为每天我们都在想着如何用我们自己的一份能量去帮助他人，这个时候我们就少了一些贪念，少了一些无妄之想吧。那所以说我们每天都会怎么说，揣着一份善良感，也会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过得幸福开心的，是不是啊？欢迎来自同城的每位朋友，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同时也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我的本职工作是通宇县所有的文艺节目《百姓大舞台》《我行我秀》，然后呢，我把一首《痴心绝对》送给大家，原唱啊，不是我唱。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渝西安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也是肖峰。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家庭所有家人的这份善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家庭一定是大福，大善之家。那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幸福美满。同时也为这一家三口的这份善意点赞。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的都留给你的，谁总在你最难的时候二话不说的就在

他在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答案，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我想，无论任何时候，父母的这份爱都是伟大的。无论你在经历什么样的风雨，父母的这份爱始终是在你身后默默的支持你。任何的真正的朋友，那我想你也是一个真的冷血的一个人了。啊，李博说是妈妈，看看李博小朋友也非常的这个坚定的说，最爱你的人是谁？是妈妈。我想父母的这份恩情真的是难以回报。更多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关注我们的健康，关注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就从我自身的感受，我在忙的时候，妈妈总会打电话说，千万别忘了吃饭，一定到点吃饭，别饿一顿饱一顿。而现在每一天我都在陪妈妈在一个在我家这个我妈那吃饭。每天早上我妈妈都会起来给我煮点面条或是煮点饺子。就这份爱从小到大，我包括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悟到。那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世界上最无私最不求回报而且对我们最好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说，不忘父母恩，在父母有生之年，能够多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多一点陪伴，这就是最大的孝心。管一说有福了，所以说真的，包括我们作为志愿者也是一样，首先。家庭你要照顾好，孩子抚养好，赡养好老人，你才能有富裕的爱去回报社会，去参加公益活动。那如果说连家庭都照顾不好，那你的这份爱也真的是无处可出了。我相信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都是怎么说呢，家庭幸福，都是过得幸福美满，都是有爱之家呀，才会有更多的这份富裕的爱去回报社会。这个视频呢，今天我已经发到风言风语这个直播群里了。其实峰哥描述的可能说和视频当中有一点点偏差，甚至有的话语可能说不太通俗，但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直播群在这个风言风语直播群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大家会有更多的感悟。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群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和大家分享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通过我的描述可能是听的吧，不是说很这个很详细，甚至我描述的会有一点偏差。然后呢，我成立这个群之后，大家就可以在群里看到我找到的这些正能量的视频。真的有很多时候，我这么多年一直吧都是通过每一个故事。2005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说短视频的，手机是有，但是没有短视频这一说啊。这手机有打电话，但那个时候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当时我在通宇电视台的社会教育部，我们自办了一个节目叫新桥。这个节目就是怎么说，这个栏目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人，例如说下水哪块下水堵了，或者说谁家这个
房间午后这个有。

么这个安全隐患呢？我们作为民生记者，就在都知道，我呢98年来到通宇，我在通宇一粮库干了5年，这5年当中，我这样一个标准，真的是这样，妈在家就在，所以说更多的时间多陪陪我们的老妈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合格，因为工作的忙碌，志愿服务的这个事情，可能说我陪母亲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也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吧，能够多陪陪老妈，让老妈在晚年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份温暖吧。我们助人，我们更要助己，当然更不能忘记我们身边的亲人。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我看子轩小朋友来了，是不是？子轩小朋友来，今天子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歌曲？然后子轩可以连麦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不费事儿就断了玉观音一案，使这李公子啊大为惊异呀、啊！法曹大人呐、啊，您是怎么看出端倪来的？难道说法曹大人您会相遇不成啊？狄仁杰一听啊，狄仁杰是捻然大笑啊！哎呀，我哪里会相遇呀、啊？我只不过察言观色了一番而已呀、啊。察言观色，是啊，啊，首先呢，我从公子的神态和同女眷们的对话中断定，那20000钱对这个升斗小民十分巨大，但对于公子和表妹来说，恐怕还算不了什么。公子的表妹不喜欢雕像，公子最多面子上过不去，应该不会为了不付钱而砸碎了雕像。那么如此分析，不是公子砸碎的雕像，那就很可能是孟九砸碎的。孟九为什么要砸碎雕像呢？那么一定是雕像本身有鬼，所以刚才我便以言语分别激了激公子和孟九，果然公子意欲破财消灾，而这孟九一听我说要再找行家镶着碎玉的时候，便慌了手脚，从中我便断定了事情的始末呀。哦，哎呀，李公子一听啊，是摇头感叹呢、啊，原来这断案还可以这个样子断呢、啊！哈，狄仁杰一笑啊，其实断案真正要靠的是证据，像今日之事，如果拿碎玉去找人识别，也可以查出真相，只不过要浪费一些时间罢了，而且难免牵扯到舱内的两位小姐呀，所以我便用了点极致啊。哎呀，李公子啊，是笑着连连点头啊，攻心之术那也是正道啊。哎呀，法曹大人用了，然后又递给了李公子。李公子，这块布是用来包裹玉像的吧？那啊，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脑袋探过去，微微往下一低，几乎这个嘴唇要贴到李公子的耳垂了，低低地说：我还知道李公子乃至贵显爵，刚才的事情却并不仗势欺人，可见李公子是不愿在众人面前显露真实身份，下官明白。说着话，狄仁杰直起腰来一坐，一转身就走。哎呦，慢着，这李公子啊，这才缓过神来，一把把狄仁杰的大袖给拉住了。哎呀，法曹大人呐、啊，今天之事多亏大人出手相助，免了不少麻烦。李某心中着实敬仰法曹大人的才干人品，真心想与大人交个朋友吧。说着话，他把抓狄仁杰的手给松开了，冲着狄仁杰一抱拳：在下李伟，现住城东，一副许四汉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呢、啊。今天就告诉你了，你可得给我保密哟、哦。哦，狄仁杰是忍俊不禁呐、啊，是是是，下官谨遵殿下的吩咐。哎呀，李伟这个时候直起腰来，没奈何的摇摇头啊。狄仁杰大人呐、啊，你断案如神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我一直说实在话都不太相信呢、啊。哎，没想到今天真的撞上了，

该让你识破了我的身份，能不能给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我就是李伟的呢？哈哈，狄仁杰洒脱的扬了扬眉毛，其实说白了还是那四个字，察言观色。又是察言观色。是啊，下官刚才已经说了，殿下的风度气派本已经卓尔不群了，我一看殿下的风度，我就猜出来你肯定不是寻常人家出身。再说了，许静之小姐的名讳下官也曾听说过，那徐长史的夫人王氏是蒋王的妻妹，借着这层关系，徐长史人前人后老说自己也算是皇亲国戚，所以啊，当我一发现李公子的表妹原来是许静之小姐的时候，便大致可以猜出李公子应该就是蒋王爷的公子，只不过不能确定是不是长公子李伟呀，也就是汝南郡王殿下。啊，李伟乐了，所以损失就被那两个军曹暂时带进官府看押了。其他人一看没事了，陆陆续续的全散了。狄仁杰一看也赶紧的辞别李伟，走到自己船上。这些同僚们呢，不知道狄仁杰刚才跟这位公子哥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一看狄仁杰过来，呼啦超全围上来了。哎呀，老弟呀，怎么回事啊？那公子是谁呀？你在那嘀咕什么呢？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老弟，你真神了，断案如神的，可不？哎，讲，来，快来，重开酒宴。他们这里又要开喝，狄仁杰说：“不行不行，我呀不胜酒量了，我有点身体不适啊，先回去。”就这么着，狄仁杰呢告别众人。有小船啊，有小船跟着画舫呢，万一有人有事呢，得往回返呢，所以这画舫都会跟着一两条小船。狄仁杰告辞众人，就坐着这个小船奔岸边了。往岸边走的时候，狄仁杰发现那李伟的画舫也已经靠了岸了。等到狄仁杰上了岸，有人把狄仁杰的马匹牵过来，狄仁杰翻身上马，往前踏踏踏走了几步，回首再望，这个时候李伟正在下船。这李伟下船的时候，身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两个妖条的身影，一看是两位女子。虽说这两位女子都头罩面纱，看不见容貌，但是从这两个女子这妖条的身形来看，这两个女子错不了。往岸上一迈步，哎呦，在这岸上呢还有很多的纳凉的这游客呢，哗，全把这脑袋扭过去了，回头率100%呀。哎呀呀呀，你看人家这身形啊，人家这个动作呀，婀娜的风姿啊，哎呀，看着那些没出息的男的垂涎三尺。狄仁杰也忍不住多看两眼，然后狄仁杰回过身来催马继续前行。这马往前走出很远，但是呢狄仁杰就觉得自己的脊背好像仍然被刚才那两个面带轻纱的女子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狄仁杰这个时候突然间很想知道，在这两个女子当中，那个戴着黑色面纱的身材更高一些，更挑一些，更妖娆一些，那个人是不是那位叫做玉容的女伴啊？这个女子啊很聪明啊，她能够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雕像的问题。

且这个玉荣又很直率，想说就说，一点也不给李伟和许静之留面子。而这两个人居然完全不迁怒于他，还给他最大的纵容。这个女子，有点意思。狄仁杰呢，这一路回家，哎呦，就觉得这个心情出奇的好啊，被这个夏夜的风慢慢的吹，再也没有见到那李伟身后的。这事情本来就不热衷，人家一说自己一听就得了，所以这李伟说着，这狄仁杰也没有催促过。这么说吧，一眨眼儿，半个多月20多天过去了。这天午后啊，李伟突然间派人又给狄仁杰送来一封信，约狄仁杰今天晚上共赴一个特别的约会。狄仁杰打开这个信，就觉得李伟今天这个信呢，写的是语焉不详，神神秘秘，遮遮盖盖，稀里糊涂。这到底什么特别的约会呀？不明白呀。但是狄仁杰心里头是颇不以为然呐，也不便推脱。于是乎，狄仁杰吃过晚饭，就如约的骑马来到了信上指定的地点——汴州城南。在这个汴州城南呢，那是这个汴州城中比较清静的地区。由于这个地方地势较低，形成了很多天然的低洼积水的区域，道路是高高低低的不平啊，马匹走在上面是行走非常不方便，深一脚浅一脚，一不留神就打滑呀。所以老百姓们不爱在南城安家，这地方交通不好。您记住了，要想发展这个地方发展那个地方，没有交通怎么也发展不起来。没交通就没人住，没人住就没有经济呀。所以这个南城住户很少，住户一少，空出来的地方就很大，地方一大就比较适合修建特别大的院子。因此在汴州城南最多的就是道观、和尚庙这类的建筑，就算有些住户，那也都是一些渴求清静又喜欢宽敞的人士，哎，往往是一些达官显贵的一些别墅，往往一户都占好几十亩地呀。前面是院，后边还开辟个花圃啊、菜园呐、花园啊，哎，钓鱼塘啊，哎，楼台亭阁，别有一番野趣。所以这个南城就成了人家一些宗教人士、达官显贵人士，人家一个度假的一个别墅区。所以今天李伟请着狄仁杰赴南城之约，这狄仁杰呢并没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这南城都像这李伟这样的达官显宦他们的家在这里。于是这狄仁杰趁着清朗的暮色

0: 什么奇人奇景？哎呀，你跟我来吧！哎呀，李伟呀，拍马走了。狄仁杰一看，那也别问了，追吧，就跟着李伟一路向前。就这么着，两匹马七绕八拐，又走了一阵子。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眼前就闪现出一座扩大的院落。立远了一看，白墙黑瓦连绵不绝呀，哎呦，这个院落这个大呀，一眼望过去都不知道占地几何呀。狄仁杰心里头也不由得暗暗呐喊呐，自己在这汴州任职也有十年了，竟然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另外更让人觉得稀奇的是啊，两匹马来到这个院落附近，狄仁杰就感觉到这鼻子闻到了一股甜幽的花香。这个花香啊，哎呀，若隐若现，就在这空中漂浮，分辨不出来这是何种的花香，就觉得这种花香清新淡雅，又神秘诱人。俩人就这么着闻着花香，骑着马，沿着院墙又走了一段。这个时候面前出现了一个黑漆小门，李伟一看有门了，李伟甩着黎安下了马，噔噔噔几步上下的，所有的地方都是各种各样的花木，有的直接栽种在泥地里的，有的是盆栽水培的，还有层层叠叠攀绕在藤架上面的，有些花朵盛开的，有些含苞欲放的，还有一些就能看见盈盈的绿叶。但是在这如洗的月光之下，这些花卉呀，无一不呈现着动人的娇姿啊。哦，狄仁杰这才明白刚才所闻到的香气，感情就打这里来的，如此多的花木之香混杂在一起，难怪是分辨不出来是荷花之香啊。这个时候李伟突然朝着狄仁杰一笑，欢迎兄，走快点，咱们马上就能见到那位奇人。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汝南郡王李伟带着狄仁杰来到城南一庄大宅院，往里面一进呢，就发现这座大宅院里边除了楼台亭阁之外，剩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往这里一走啊，你琢磨琢磨，现在要接近夏末了，正是这鲜花盛开的最好季节呀，百花齐放啊，各种各样的花香混杂在一起，让人都分辨不出来到底有多少种花香啊。狄仁杰就跟着李伟往里走，走到了花丛之中。这个时候就听见李伟朝着花丛中打招呼，汝成兄，汝成兄啊，我们来了。这声音刚往下一落，就见呢影绰绰一个人从这花丛之中探出身来了，然后朝着狄仁杰、李伟他们就迎过来了。等到这个人来到近前，狄仁杰借着月色仔细一看呢，就见这个人呢，也就是30来岁的年纪，身材颇为高大挺拔呀，穿着一身素朴的蓝色长袍，可能为劳作方便吧，下摆掖在腰间，没有戴帽子，往脸上看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尤其神态非常的温和谦恭，举止是文雅朴质，一看这个人的面相就是一个老实人呢。来到

前李伟一看，赶紧的给二人介绍啊。哎呀，来来来来，汝生兄啊，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咱们汴州府的法曹大人狄怀英、狄仁杰呀，就是老百姓传言断案如神的，就他。怀英兄啊，来来，这位叫做谢汝成啊，就是我一直说要给你引荐的那位奇人。哦，哎呀，两者一听啊，赶紧慌忙见礼呀。狄仁杰说了一声久仰久仰，可是这位谢汝成啊，只是满脸微笑，不住的拱手，一句寒暄恭维的话也不说。狄仁杰也不知道这位为什么，哦，大概是个奇人。不是说了吗？奇人呢、啊？奇人那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在奇呀、啊，镶红旗，镶蓝旗，不是那个奇，奇怪的奇，奇异的奇。既然是奇人，摇三摇，晃三晃，他乐了。怀英兄啊，刚才我可说了，这汝成兄套出了你的身份，郡王殿下这是记仇啊，到现在还记着这个察言观色我呀。今天怎么察言观色起这汝成兄那么慢呢？哼，狄仁杰说，你和汝成兄不一样啊。哦，有何不一样啊？你们身上的气质就不一样啊。哦，李伟说，怎么个不一样法呢？狄仁杰呀微微一笑，慢悠悠的往下说了，我在汴州任职10年呀，从没有听说过城南还有这么大的一所庄院，不知道汝成兄在此居住多久了。这狄仁杰不理这李伟了，向着谢汝成发问了。谢汝成赶紧回答，汝成此前久居健康，1年多前才迁居于此啊。这所庄院是汝成来了之后才买地新建的，所以怀英兄尚未及听说呀。这谢汝成啊，说话非常斯文。狄仁杰频频点头，汝成兄建了这么大所宅院，就是为了刺弄花木吗？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呢。我生性喜欢宽敞，何况家里还有一些收藏，都需要地方安置，所以呢，我才买了这么一大座宅院。哦，是什么样的收藏啊？无非是一些典籍和历代的器物。要不然汝成现在就领着怀英兄去看看。好好好，汝成兄请头前带路。来来来来，这俩人呢说得越来越起劲儿，携手揽腕一转身，他们就想往后院走。李伟赶紧的把这谢汝成给抓住了。这还没猜完呢，这哎呀，怀英兄啊，你这分明是欺负老实人呢。汝成兄啊，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头一次见面刚说两句话你就把这老底全掏出来了。这怀英兄这是信得过的人呢、这要换成一个不怀好意的，我看你呀、性命都堪忧啊。你这自我防范意识你太差了。谢汝成一听这，谢汝成傻憨憨的笑了。我平常跟李伟一听是击掌大乐呀。哎呀，怀英雄啊，怀英雄，我算是服了你了，我彻底的服了，口服心服。狄仁杰含着笑，哦，有什么好佩服的，谢氏后裔中有不少长居健康的，有都自恃名士风流，不屑与俗人为伍，常寄情于山水花木，或者埋首于器物收藏。我只不过是据此做了个推断呢。

哎呀，谢汝成一听啊，朝狄仁杰恭恭敬敬的作了个揖。坏英雄，好学识，果然非常人可比呀！哎呀，来来来来，两位里面请，里面请。就这么着，三个人是说说笑笑，一起往后院而去。一边走，这狄仁杰呢，就想起了李伟刚才说的话了。这李伟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我要带你看一个奇人奇景。现在这奇人看到了，奇景呢？汝生兄啊，坏英雄，这里今夜有什么奇景给我们看吗？一听这句话，谢汝成与李伟两个人是相视一笑，都不回答。哎，狄仁杰一看两人呢，笑眯眯的往前走，不回答。哦，狄仁杰心说话，这是故意给自己卖这个关子。这奇景你看就行了，现在不能说，要保密到最后一刻。既然人家主人不说，不说就不说吧。哎，蒙到最后给自己一个惊喜，这也不错。就这么着。狄仁杰跟着两人呢，就继续往里走，走过了后院的月洞门，进入了一个幽静的小院子。一看呢，这个小院子三面环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空地，在这个空地上有一株绿叶舒展的植物。一看这个植物，独自的。屹立在苍白的月色之下，显得非常的静，非常的雅，略微的带着那么一点淡淡的凄凉，淡淡的孤寂。狄仁杰呢，那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什么东西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这株植物，哎呀，狄仁杰也忍不住惊呼起来。幽檀薄花，这什么花呀？这个花叫做幽檀薄花，俗称昙花。就那昙花一现，那昙花，这《法华经》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如幽檀薄花实一现耳。”就说这昙花一现。太不容易了，哎呀，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一株昙花。这个时候，一旁的谢汝成凝视着昙花，轻声的说呀：“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栽培它，日夜都不敢有丝毫的疏怠。算来今天晚上它必会盛开呀！”啊。狄仁杰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李伟所说的奇景，便是世所罕见的昙花。等他们到来之后，我就把他们让进里面了。现在应该还在那里。这谢汝成话音刚落，就听见在这个小院的有一个蓝轩当中，传来了清脆的笑声：“表哥呀，我们在这里。”随着这声话刚一落，另外一个更加娇巧的声音出现了。还要等多久啊？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呢？谢汝成现在把头低下了，嘴里喃喃自语地说：“快了，快了，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啊！”随着这句话讲完，这小院当中的五个人呢，是再也不说话了。这个院子在月光之下静得出奇呀。现在这个月亮越升越高，水银般的月光泼洒在小院当中满池的睡莲之上，碧绿的莲叶、粉红的花瓣都罩上了一层如梦如幻的柔纱。这夏末之夜的寂静，那是交汇着。

各种声响的寂静。你凝神细听，这枝叶在这清风之中婆娑舞动，蛙虫在草叶间跳跃鸣唱，还有来自那蓝轩当中的细细簌簌的声音，好像是女子衣裙的摆动，又有轻言细语，如雏雀的呢喃，在这夜色当中一闪而过。就这么着，大家静默着，静默着。突然间，大家好像发现昙花的花瓣微微的一颤啊！当时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瞪大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昙花的花朵之上。当这朵昙花骤然绽放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周围一切令人心旷神怡的情境，都在大家的眼前、耳边消失了，只有那绝世的以离时刻出现在面前。大家就发现，那原本低垂的绛紫色花筒慢慢的抬起来了，好像在寻觅，又仿佛在场的众人肺腑当中就留下了这朵昙花那皎洁的清凉，勾魂摄魄。大家情不自禁的看呆了，羞耻了，入梦了，失魂了。大家呆着、痴着、梦着、迷着，时光也悄然的飞逝，好像就在突然之间。但即便如此，面对这样转瞬即逝的绚烂，狄仁杰也不由自主的心中感到了丝丝的隐痛，为这美之脆弱和生之短暂而发出深深的叹息。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咣当一声，这蓝轩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纤细高挑的身影奔出来了，直接的跑到了昙花旁边，颤抖着伸手去触那凋零中的花瓣，一边触一边声带哭音，喃喃自语：“他谢了，他谢了，就这样谢了。”这个时候，又一个身影随后噔噔噔噔噔从这个蓝轩中跟出来，把这哭泣中的姑娘紧紧的搂入到怀中，一边搂一边安慰着：“玉容，玉容，小傻瓜，你这疯丫头，你哭什么呢？本来就是昙花一现嘛，早知道你看花都会伤心，那就不带你来了。”李伟这个时候也缓醒过来了，赶紧的走过去，一边安慰着，一边把这两个姑娘送回蓝轩，而谢汝成和狄仁杰则待在原地，面面相觑啊！这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根本来不及看清楚两个姑娘的面容。但是呢，狄仁杰却在心里头感到一丝莫名的惊喜。什么惊喜？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那个高挑身量的果然就是玉容。虽说对玉容的面容只是那么惊鸿一瞥，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和那两行闪着珍珠般光泽的泪痕，却清晰异常的印在了狄仁杰的心中，从此再也不曾忘记过呀。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的，34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何尝不是像昙花的故事，是被他刻意的终止在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夏末。人杰看昙花，这个昙花呀，又叫做幽昙薄花，还叫做韦陀花。为什么叫韦陀花呀？

传说呀，这个昙花原来是一位花神呢，他主管的花就叫做昙花。这个昙花在当年可是天天都开花，四季都灿烂呢，非常惹人们喜爱，家家户户最爱养的就是昙花。说有那么一家，这家里头只有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最爱养的就是昙花，天天浇水施肥，非常的爱惜，非常的呵护。久而久之啊，这个昙花花神就爱上了这个每天为他浇水除草的小伙子了。也就是说，这个昙花花神动了凡心了。这花神一动凡心，那可了不得呀！你是花神呐，你别忘了这件事。哎，你已经是神仙了，神仙就得断去七情六欲，你不能够有着凡人的思绪、凡人的情绪，那还行啊。这昙花花神一动了凡念，马上被这玉皇大帝得知。玉皇大帝一听，什么？你这昙花花神居然爱上了凡间一个小伙子，这还了得？人神相恋，这是有犯天条的。这玉皇大帝呀，当时是勃然大怒啊，决心要拆散这对鸳鸯。于是玉帝就把昙花花神给抓起来了，进行处罚。怎么处罚呀？你不是每天天天都开花吗？打现在开始，我不让你天天都开花了，我让你每年只开一次花，而且开花的时间是非常之短暂，一瞬间就把你的花开完。于是这玉帝呀，就判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我再让你跟你那情郎见面，哼，没门儿！你那情郎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也不让他好过了。玉皇大帝与昙花花神就给忘了，在服务是希望委托能够回头看他一眼，能够记住他。可是千百年过去了，韦陀一年一年的下山来为佛祖采集露水，这昙花一年一年的盛开，为韦陀而默默绽放。但是韦陀始终没有注意它，没有记起它。但是昙花仙子丝毫没有气馁呀，他仍然是年年的为韦陀绽放，哪怕就那么一瞬间呢。所以就给后人留下那么一句话：昙花一现，只为韦陀。所以这个昙花又名叫韦陀花呀。这个故事啊，就告诉大家，人间的感情不管是一生一世的，还只是一瞬间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感情是不是真正的感情？能一生一世固然好，可有时候，感情是没有办法做到一生一世的。那么瞬间的真情，或许也会让一个人温暖一辈子。拿咱们本套书主人公狄仁杰来说，见到玉容也就是那么两个瞬间，但只是这两个瞬间已经把玉容
深

深的刻在了狄仁杰的心上，从此之后再也不曾忘记过。一转眼的功夫，34年过去了。每每当狄仁杰回忆往事的时候，自己的记忆总是被自己终止在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夏末之夜。因为狄仁杰常常在想啊，如果当初的故事就此结束，没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话，那么他今天的回忆就不会有撕心裂肺的痛楚，而将只有悠远的浪漫气息透射到垂垂老矣的心灵之上。要是那样的话，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可是事与愿违呀，人生总是不能按照最完美的途径运转，却反而常常误入歧途，给人们带来终生的遗憾和痛悔呀。而这种遗憾和痛悔对狄仁杰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的。狄仁杰呢，跟了尘谈论一番之后，然后就告辞回府。曾泰把狄仁杰送回府中之后，他也回去了。书说简短，一眨眼的功夫，新年假期很快过去了，时间就来到了胜利3年的正月初8，开班了。这一开班啊，狄仁杰相府之上迎来的第一个客人正是那鸿儒四卿周良坤呢。经过这么一个年假，周良坤的身体也养好了。身体一好，假日一过，赶紧的就带着刚刚擢升为鸿儒寺少卿的尉迟建来拜访狄仁杰。在自己身体不好的这一阶段，多亏了狄仁杰呢，多亏了这个大周名相啊，否则的话，哎呀，后果不堪设想啊，于公于私都该去给人拜个晚年呢。于是乎，周良坤带着尉迟建正月初8就来到相府面见狄仁杰。双方寒暄之后，狄仁杰就把周良坤和尉迟建让到书房叙谈。进书房的时候，狄仁杰呢故意落在后边，悄悄地嘱咐了沈怀几句话。沈怀专注地听了，把头一点，一转身噔噔噔出门去了。然后狄仁杰让这周良坤让这尉迟建坐好了，狄仁杰呢也在书房落座，先谈了谈新年庆典的情况。周良坤当然是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狄仁杰的感激和钦佩呀。哎呀，要是没有狄相国，哎呀，我真是有愧于咱们大周啊，我都不知道咱们这个新年庆典能办成什么样子，幸亏阁老能够及时相援呢，哎，也就是阁老才能担起这个重担呢。良坤是非常的钦佩，非常的感谢呀。总而言之，寒暄几句，狄仁杰坐在那里也只是眯着眼睛含着微笑默默的听着，一句话也不说。听完这周良坤把自己感激的话和钦佩的话说完了，狄仁杰呢又跟他交换了对鸿儒寺今后的看法。当然了，狄仁杰呢也对着尉迟建升迁表示恭贺。
于是见赶紧的鸣谢两位大人，满脸的诚惶诚恐，这都是一些官场的客套话了。聊了那么一会儿，狄仁杰突然间话锋一转：“啊，周大人啊，郭老，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周大人可知道大理寺那里？”有否进展呢？周良魁一听狄仁杰把话题转到这里，尉迟大人啊，阁老，本阁年前托付你查清四方馆的供品账册，可有什么结果？哦，尉迟建赶紧的拱手回答：“回敌的人，历来各国的进贡之物。”数量实在庞大呀！下官过年这几天忙于新年庆典之事，也抽不出时间去做彻底的盘查，只能将最近一年的贡品和账册做了查对。目前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下官也已经回禀了周大人，从明天开始。周大人会多派些人手来协助卑职继续盘查的。啊，是是是是，周良坤在旁边赶紧的满脸堆笑啊。狄阁老，您看这么安排还可以吗？哎，说实在话，良坤也早就想清点四方馆的供物收藏了，只是工作量太大了。鸿胪寺。又总有更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也就耽搁下来了。狄仁杰把头点了点，端起茶杯来喝了口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慢悠悠地说：“这些事情就由周大人来安排吧。很好啊，本阁也只是。”在鸿胪寺大堂内看见那些珍罕的供物后，从内心深感四方馆保管供物的责任重大，才由此建议。既然周大人早就做此打算，咱们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是是是是，良坤惭愧，良坤惭愧呀。周良坤呢？这脸色从灰白中泛出了红色，连连称梁坤惭愧。可现在的狄仁杰突然间颇有兴致啊！啊，梁坤呐，啊，阁老，四方馆替朝廷保管着这么多的珍贵的供物，四方馆对所有供物的进出。一直都采用双人复审的方式，啊，也就是由鸿胪寺正少两卿共同来执行和控制这整个过程，因此可以保证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有权单独处理供物。哦，狄仁杰听到这里，把眼睛一眯，若有所思的微微一笑。这倒是头一次听说呀，尉迟少卿，可说的更详细一些吗？啊，这尉迟建呢，正要继续往下说，突然间呢，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一伸手从怀里就掏出个小本本来，双手呈给了狄仁杰。狄阁老，下官身上正好带着本四方馆的尉迟建呢。没有看到，全心全意的对狄仁杰把事情呈报。他站在狄仁杰身边，指着这个账册就说了：“狄大人，请看，所有的贡品在入库之前，都由少卿刘亦菲大人记录在册，注明贡品的来源、日期、品相、外观。”和收藏在库府的具体地点等等，
郑青州的人核对无误之后，签上。

上名字，这件贡品才算正式入库。如果这贡品被征用借出，或者被圣上收纳，也要同样有留的人在贡品的记录旁边注明其出处、出库的日期和出库的理由，再由州的人审核后签了名，这贡品才能够出库。因此啊，所有的出入都是二位大人共同执行的，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互。如果是出借归还的贡品，就只要孙大人验看后签字认可就行了。话音未落，果然沈怀和曾泰两个人，蔡大人也在这里，机会难得呀，不会耽误周的人很长时间的。至于官署事务繁多嘛，我看尉迟大人可以先去处理公务啊。周良坤一听还坏了，狄仁杰不让走。尉迟建一听，询问的看了看周良坤。周良坤一看，你看我干嘛呀？我也没辙呀。周良坤不耐烦的朝着尉迟建挥挥手，那意思，听着狄阁老的吧。尉迟建不明白吗？赶紧的识相的冲着各位大人拱拱手，然后退出了书房，他走了。尉迟建一出门，狄仁杰朝着沈怀使了个眼色，沈怀明白，冲着狄春一使眼色，两个人都退出书房。这沈怀顺手咣当把这书房的门就给关上了，门这么一关，书房里边可就剩下狄仁杰、曾泰和周良坤三位当朝三品大员了。这三个大人呢，在此是默默相对，气氛是紧张而沉重啊。尤其是周良坤呢，在这里坐着，哎呦，简直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临深渊呢，差一点成三如真人了。在这里那么不自在，其实没多长时间，但是呢，周良坤觉得等的这个时间很长啊。狄仁杰这要干嘛呀？他为什么把我单独的留在这里呀？还等那么长时间？正在他着急的时候，狄仁杰悠悠的开口了：“啊，良坤呐、啊，阁老，关于刘亦菲大人之死，良坤。”有何要说的吗？这周良坤苦着脸，把脑袋摇三摇，晃三晃，干脆连嘴都懒得张了。狄仁杰呢，端起桌上的茶，慢慢的喝了一口。喝茶的时候，眼睛瞥着这周良坤，淡淡的说：“本阁这里倒有一些话说呀。”啊。方把茶杯往桌上一蹲，再度瞥了一眼周良坤，再看周良坤现在这个脸色更加惨白了。本阁一生之中断案无数啊，见过各种大案小案、奇案怪案，要是把刘亦菲大人的案子归个类的话，恐怕可以归入怪案。那么这怪在何处呢？这怪就在于其相关的线，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冥冥之中啊。狄仁杰轻轻地哼了一声，指向冥冥之中，也许这算是一种看法吧，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又会发现什么呢？首先都不语，他要给狄仁杰来那么一个一问三不知，鬼神怪不得呀。狄仁杰在旁边是冷冷的注视着周良坤。今天我请大理寺卿曾泰大人过来，是为了有个见证之人。现在这书房里头只有我们三人，不算是正式的审案，本阁还是希望

能与周的人开诚布公的谈谈。我刚才说了，有关幽冥的种种迹象，看似蹊跷诡异，不是虚妄的。难道鬼怪杀人还需要用人间最普通的凶器吗？杀人之后，凶器则被扔在了发生凶案的宫腔之外，并有足迹逃至宫城南边的洛水边消失。因此直接的推断便是凶手杀人之后越墙逃走。但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凶手只有逃走的路径，却没有来到案发现场的途径。我和曾太曾经分析过，不论这凶手是越墙而入，还是事先进入宫城后等待在案发的甬道旁，都有其不合理之处。那么这个凶手究竟是怎么来到宫城里头的，又怎么恰好在周流二位大人经过那条甬道去东宫的时候等在甬道之间，并恰好杀死了刘大人，然后再翻墙逃跑的呢？说到这里，狄仁杰突然间呢和颜悦色的看了看周良坤。啊，周大人，圣上授权太子主持新年庆典，本该由你去向太子汇报准备的情况的，怎么刘大人也会跟你一起去呢？啊，周良坤现在不能不回答了，神情木然呢。那天本官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就叫上刘大人与我一起同去。这么说来，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了。

0: 虽说是声音不高，但是把这周良坤震得全身上下一哆嗦呀！曾太呀，在旁边也吓了一跳，瞪着眼睛，惊诧不已的看着这俩人。曾太现在呀，这一脑袋浆子已经慢慢的捋清楚了，好像开始有点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了。再看狄仁杰，努力的平息了一下心情。梁坤呐，出事那天，本哥去天觉寺进香，还碰上了府上的千金静园小姐。她告诉我，每个新年她都要去寺里进香，要为周的人祈求福寿安康。梁坤呐，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呐。身边有如此孝顺乖巧的女儿，绕膝承欢，曾让本阁羡慕不已呀。狄仁杰这一番话呀，这周良坤听着听着，他哭起来了，呜咽起来。狄大人，大人救救良坤吧！直溜。一下，狄仁杰从来不是食古不化、拘泥条文之人，我还懂得酌情处理这四个字
1: 啊！
0: 周良坤一听狄仁杰这番话呀，本来刚才已经绝望的眼神刷，重新的焕发出一点点神采，他努力的振作了一下精神。
1: 狄阁老，曾大人。其实刚才狄阁老问起四方馆贡品收藏的规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狄阁老心中对刘大人的死肯定已经有了分寸了。哎呀，可叹我刚才还心存侥幸，我还不肯理会狄阁老几次三番抛给我的机会。实在是辜负了狄阁老的一片苦心，梁坤，我无地自容啊！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如实的供述。至于如何的处置梁坤，也就凭阁老一句话了。
0: 狄仁杰听着，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周良坤又看看曾泰，曾泰瞪大眼睛，稍微的有些惊诧，看着这周良坤。周良坤咽了口唾沫，继续说
1: ：“狄大人呐，这个事情啊，要从1个多月前说起呀、当时刘亦菲像往年一样来向我请示，看从四方馆中。”换出哪些新鲜的贡物陈列在鸿胪寺正堂？往年这些事情都是刘亦菲一手操办的。今年呢，我一时兴起，就让刘亦菲陪着我亲自去四方馆看了看。我想亲自挑一挑哪些新鲜的贡物。哪知道到里头一看呢，哎呦，看出个天大的问题呀！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数据，我家里这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大周的宝物从我鸿胪寺四方馆无端的流失，而且还从来没有人发觉呀！我当时可急了，我立刻找刘亦菲查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厮啊，开始还百般的推搡抵赖，可是贡品进出从来只经过他的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最后刘亦菲发现瞒不过去了，终于点头承认了，说自从他开始负责四方馆这几年来。每年都会趁。

着贡品出界，或者陈列的机会，贪污下其中的一些贡品。由于这贡品归还的时候，只有刘亦菲一个人的签字，所以他操作起来十分方便。只要没有人对此和愤怒，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怪就怪我对他太过信任了，把归还贡品的全过程都交给他负责了。其实说到头来，还是我从来不相信有人真的会打这些贡品的主意。要知道，敢藏匿贡品，那可是欺君大罪呀，有凌迟处死的呀。哪个人胆子大的敢干这样的事啊？狄仁杰这个时候冷冷的插话，可惜周大人忘记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只要诱惑足够大，这个世上从来都不乏铤而走险之人的。哎，狄阁老说的太对了。只叹等梁坤明白这个道理时，大祸已然酿成了。曾泰忙问，那周大人既然发现了刘亦菲的罪行，为什么不及时上报朝廷呢？哼，狄仁杰在旁边冷冷一笑，曾泰啊，你觉得周大人如果就这样上报了朝廷，他自己能脱得了干系吗？曾泰愣住了，周良坤在旁边频频点头，满脸苦涩呀。狄阁老真是一针见血呀，我当时听完刘亦菲汇报几乎都昏了头了，我立刻拉着刘亦菲就要去吏部，我说你不合格，要找吏部罢去刘亦菲。可是刘亦菲随之的一段话却让我顿时浑身冷汗，完全泄了气呀。刘亦菲说了，四方馆贡物的进出从来都是鸿胪寺郑少两卿两个人共同的职责，如果贡物出了问题，两个人谁都不能免责，这是原则。因为贡品的进出都有我的签字，谁都不会相信偷盗贡品是他一人所为，而我完全不知情的。曾泰把眉头一皱，可是归还贡品确实只有他一个人核对签名啊，这扯不上你吧。哎呀，话虽如此啊，但这个授权也是我给他的，如果他反咬一口说我是主谋盗取贡品，又要他签字承担责任，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反驳呀。别人反倒是怀疑我授权刘亦菲的目的究竟何在呀。另外，这厮未将我拖下水，早想好了其他的预谋。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咱们上文书说了，大军正往前走着，眼前一道关口叫西教乡。这贺龙啊，那是军事家，对于侦察工作、信息工作是十分注重，他已经掌握情况了。在西教乡阻挡他的，正是反动透顶的陈策勋。他跟老贺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恨他恨得入骨，知道这个东西是顽固不化呀，因此这是一场硬仗。怎么个打法？得动动脑筋，因为本地的地势特别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了保存实力，为了避免重大的伤亡，所以说得采取闹革命的时候，徐晓彤也参加了，这不是铁哥们吗？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各干各的事，各走各的路。尽管如此，徐晓彤对贺龙也够意思。在贺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走投无路了，徐晓彤放过了贺龙，同时还赠给贺龙一匹快马。那个情节咱都说过了，不必重塑。贺龙为了感激他，给他留了一支手枪留作纪念。当时徐晓彤表态说，多咱也拉起队伍来，我还带着我的人加入。贺龙表示欢迎，但是告诉徐晓彤要等待机会，你要暂时先忍着，多咱我拉起队伍真正成立了革命军，我再请你。这话也就撂下了，一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半点联系。但是贺龙知道徐晓彤现在成了国民党的团防局的局长，同时还是独立团的团长，见他干得挺红火，这个人究竟变化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如果能把徐晓彤给争取过来，那就等于拆掉了陈策勋的左右膀臂，再打西教乡那就省事多了。但心里头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有变化的。最后贺龙下定决心孤防一试，不试胡猜怎么能行。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卢东升领着一团的兵力仰攻西教乡，把正面的敌人给吸引住，而后他要腾出身子，要亲自赶奔大玉岭去见徐晓彤。在这个会议上，贺龙刚把这话说出来，王炳南就不敢，军长，使不得，太危险了。徐晓彤现在是铁了心，跟定了国民党了，那是咱的仇敌呀，您要登门去见他，不主动入了虎口了吗？不行不行不行。开会的人绝大多数全反对，只有卢东升没言语。贺龙庄也许能把他说服动，万一徐晓彤能站到咱们这一边，那攻打西教乡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我认为这可行，咱们军长独具慧眼，看不错人，因此我同意。贺龙听完了，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东升啊，知我者你也。炳南呢，你们尽管放心，即使徐晓彤不愿意过来，不想帮咱的忙，我也看出来他也能按兵不动，起码不能拼力的阻挡咱们，那咱们就不白去，放心。

我心里头有底，前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负责了。贺龙说完了，他是急性子，说走就走啊。那个军事上的事不能耽搁呀。大伙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没有办法。贺龙准备了一匹快马，卢东升就问军长：“您带多少人去？”“多少人都没有用，带多了反而坏事，就带一般人吧。”这一般人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都是以一丁百的人物。而且卢东升建议带着贺炳炎，这贺炳炎是新提拔的干部，现在是一营的营长，小伙子20岁，精明强干，眼明手快，带这样的人大家放心，所以把贺炳炎找来了，叫他负责贺龙的安全。贺炳炎一听乐坏了，跟着军长出门太高兴了，因此向众人做了保证：“你们就放心，有我在，军长一根汗毛都不会受伤。”就这样，贺龙领着一班人起了身了，绕路赶奔大玉岭。说到这儿，咱得把这块的地形交代交代。往前走不远就是西教乡，西教乡啊是人口集聚的地区，建筑在一座岭上，这座岭叫卧虎岭，您听这名，一共有500多户人家，地势相当险要，你要想够奔黔州必须在这儿通过，不占据卧虎岭你想过去没门。旁边有一座大山，就是大玉岭，在这些山当中最高的就是大玉岭，而且呢从黔州共计西教乡所有的军用物资必须通过大玉岭，就好像人旁边蹲着个大狮子差不多。徐小彤就占据着大玉岭，所以必须得拐个弯顺小道而行。当然了，翻山越岭说不完的丛林呢，这8个人利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了大玉岭的山脚下。贺炳炎在头前开路，当他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之处，这才招手把贺龙的人带过去。又往前走了能有1公里，突然在树后头出来几个国民党兵，手中都端着枪：“站住，口令，再往前来开枪了。”贺炳炎不知道如何答对，回头看贺龙，贺龙把马往前一提，大手一扬：“弟兄们辛苦了，不要误会，我要见你家团访局的局长，独立团的团长徐小彤。啊，你是谁呀？请你们通报一声，你就说故友有个姓贺的想来求见，就是我呀，我想见他。”“那你叫贺什么？”“你不必问了，你一说他就知道了。徐小彤能不能见我？”按下他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报事儿。跑到半山腰有一座大庙，这大庙叫山神庙，不知道哪年哪月修的，这庙是气势宏伟，现在变成了指挥所，神像一概都没有了，正中央大殿就是团长办公室。再说徐小彤奉了陈渠珍的命令，率领他的独立团再次把守，把一切的事情干安排好了，在屋里正看军事地图，心里正想事呢，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告，报告团长，山底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有个人长得挺棒，留着2撇小黑胡，他说他姓贺，要求见团长。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说，他说跟……”

您一说，您就知道他是谁。团长，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徐晓彤倒吸了一口冷气，明白了。贺龙那两撇小黑胡就是代表，他太了解贺龙了，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要知道贺龙上我这儿来了，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啊，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枪毙。这脑门子上头有点冒汗，是左右为难呢、啊。报事的站在笔管调直，在这等着回信儿。他一看团长迟迟不发话，他也不敢走。最后徐晓彤吩咐一声：“你到下边，把副团长、参谋长，把大家都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进了四个人。徐晓彤的当家的都姓徐，徐晓彤的二弟徐大同。你看，哥哥叫小童，弟弟叫大童，徐熙元、徐熙珍都来了。到屋里一看，团长的气色不正，就问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啊？徐大同一听，开始吃惊，张了多大的嘴，而后露出来笑容。团长哥，这是天大的喜事儿。这就应了说书人说那两句话，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贺龙是一块肥肉，这是飞到咱嘴来了，咱能不吃吗？哥呀，赶紧下令把贺龙接上来，不就几个人吗？你一声令下，咱拿绳把他捆起来，交给司令陈渠珍，或者送到南京政府。必有重赏啊！您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那两位也说：“是啊，是啊，这机会不能错过。”您就下令吧，就把他让到里边来，咱再收拾他。徐晓彤一晃脑袋：“哎，废话，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啊，贺龙跟我的关系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绝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就是翻脸也得正大光明，暗中使绊子，暗下刀子，把朋友送去，我请功受赏，我死不瞑目。我什么人能干那种事吗？那团长，您的意思是怎么？那就不见回绝他？不，人家抱着诚心而来，咱要以诚相待。有那么句话，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他作为红军的军长，亲自到了大玉岭，我能不见一面吗？那团长，您说到底怎么办？我告诉你们啊，看我的眼色行事，没有我的命令，哪个人都不准打冷枪，哪个人都不准暗中下家伙，谁要违抗了我的命令，我是绝不容情。另外，传达我的命令，封锁大玉岭所有的道路。要严格保密，贺龙来的事儿绝不能传扬出去，听见没有？唐的悸动，知道这是真的。贺龙也往前抢了两步，握住徐晓彤的手：“兄弟，想死哥了，多日不见呐，做梦我都梦到你，真的。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请到里边。”哈哈。兄弟，你还这么仗义啊？难道徐晓彤到了里边，把正座让给贺龙，贺龙没坐，最后分宾主落座，贺龙领来的人，贺炳炎等人站在院里头，提高警惕。虽然说谈笑风生，这玩意儿谁知道是真是假呀？一旦翻了脸，就得动手啊！他们提高警惕，保护贺龙的安全。徐晓彤在这张罗着，其他人谁都不言语，一个个注目盯着贺龙。这徐大同这些人就看着，心说话啊，这就是贺龙，长得够精神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传说这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大。

不死。你说几起几落，到了今天依然是带兵的大官，这玩意儿就难得呀啊！一看贺龙屈之入要端陈渠珍的老窝前州，顺手牵羊，我还要把大雍县慈利县给占领。我想请兄弟帮我个忙，让让路。兄弟，能办得到办不到，你不要为难，办不到就说办不到。现在你是国民党的人员，我是共产党，咱们是水火不同炉啊。但是我就冲着咱们哥们的私人感情而来，兄弟你看怎么样，我就要你一句痛快话。哈哈哈哈，哥，这话分怎么说，要换成旁人门都没有。不管怎么地，我是国民党的团长，我拿着国民党的俸禄，吃谁得给谁办事儿。我能让路吗？我要让路，我是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但这话从哥您嘴里说出来，掉脑袋我也不含糊，我绝对让路。不但让路，我还要给哥你提供一切一切的方便，你看怎么样？就徐晓彤这种坦诚的态度，叭叭叭一说，简洁明快，贺龙的心啪放下。没想到徐晓彤这么痛快，贺龙是深受感动。兄弟，难为你，咱既是弟兄，我不能害你。这贺龙啊，一身都是胆呐、啊，难怪中华人民共军衔，享受高级待遇。其实啊，完全应该。通过咱这100多讲书，您就听出来了，贺龙以及他的家人为了革命付出多大的心血和代价呀！老贺家多少人流血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因此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和爱护，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书接前文，贺龙冒着生命的危险见着徐晓彤，没有想到这徐晓彤真仗义，他表示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是穷孩子出身，我不能忘记了根本。现在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家属都被他们长沙的军阀所掌控，我不听他们的，我的家属就要受到陷害。没有办法，今天见着哥哥您了，我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尽管如此，如果您说需要我，我马上拉着弟兄，我调转枪口就打的国民党，我还加入红军，不知道您要不要我。哎呀，贺龙深受感动，我的好兄弟，你的心我领了，我相信我们的党对你也是十分感激和信任。要按我的意见来说，你现在好不容易熬上了团访局的局长，又是独立团的团长，你暂且先在这待着，等时机成熟了，我请你，你再回归红军的队伍，你看怎么样？哥，我听你的，你怎么安排怎么是，现在需要我干什么吧？贺龙说，明摆着的事儿，我现在领兵带队要攻打西教乡，而后长驱直入慈利、大雍、贺峰，最后打到黔州，我要把陈渠珍的老窝给端掉，建立红色政权。兄弟，你给我让让道就行，我攻打西教乡的时候也不需要你出兵帮着我，就是交通道路你给我行个方便就可以。妥了，哥，咱一言为定，我说得出我就做得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摆宴，不，贺龙一摆手，不吃不吃。

我现在心急如火，大家等我的回信呢，我得马上就走，待的时间长了对你也不利，万一走漏了风声破坏了全局啊，我就此告辞。哥，哎呀，来去匆匆啊，我这一肚子话还没等掏完呢，您就要走了，也罢，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哥，您千万珍重，好自为之，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人，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吗？多谢多谢。贺龙告别，离开了大玉岭，回奔前敌指挥所。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贺炳炎咧着大嘴也乐了。军长，你在屋里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我二妹手指头紧紧扣住，看您的表情，大有希望。自然自然，到屋里说，到屋里说。贺龙回到屋里的，把水喝足了。马上召开前委会，带兵的团以上的军官全参加。贺龙是兴高采烈介绍了去大玉岭的经过，大伙一听全高兴了，是吗？这徐晓彤行啊，那早晚把队伍拉过来，就增加咱的实力了。不忙，我们的实力啊是要发展，但是要择时。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就像个棋子一样，现在放到敌人内部，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大伙一听，有道理有道理。贺龙马上分兵派将，明日拂晓要尽全力攻打西教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贺龙这个人从来不蛮干，勇归勇，智慧归智慧，在事先他做了充分的安排。打先锋的是谁？总指挥王炳南从正面向西教乡就发起了进攻，枪声大作，惊天动地，翻回头咱们再说陈策勋。陈策勋把俩眼睛熬得通红了，心里在想，我现在站着有利的地形，有一句话叫强兵难攻绕堡，我的堡垒十分坚固，我居高临下，只要枪声一响，我叫贺龙就有来无回，我看你怎么飞越我的西教乡，最好把你手下的人马尽数消灭在西教乡山下。他也下了狠茬子，睡觉的时候都不脱军装，手枪不离身。突然间他被枪声给惊醒了，他火的站起来，一个高蹦到地下，而后带着几位员就来到前沿指挥所，举起望远镜一看，好家伙，漫山遍野全是工农红军呢，打着旗子啪啪啪啪直响，枪声大作，扇子面形式开始进攻。陈策勋看得清清楚楚，告诉手下的人，准备，不到近前不要开枪，要节省子弹，瞄准了给我狠狠地打。你们听清楚了啊，打死这些穷棒子一个，给大洋五块。打死士官的给大洋50块，打死当大官的给大洋500块，要能把贺龙给打死，你这一辈子就享受荣华富贵，我说话绝不食言，你们都听见了吗？哟，展开第四次冲锋，贺龙在后边站到一个有利的地形，举着望远镜观战。哎呀，贺龙是紧锁眉头啊，一看是一场硬仗，要这样下去伤亡太重，他马上把参谋长姓詹，把詹参谋长请来。詹参谋长是老红军了，

原来就跟着贺龙，比贺龙大14岁，平常老看兵书，经验相当丰富，通过数次战斗的考验，行，够个材料，因此贺龙破格提拔，叫他作为参谋长。詹参谋长来到了，趴到贺龙的身边，军长有什么指示？老詹呐、啊，你只消耗他们的弹药，用不了几天的功夫，他们就得出教。他们靠的是从黔州源源不断送来粮米弹药，可是我们事先做好了准备了，卢东升领人切断了他们的后路，所以说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出教，敌人就得举枪投降，咱何必硬攻呢？贺龙一听也对，看来这参谋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来人，把陈团长请来。时间不大，陈宗瑜来了，那脸熏得黢黑呀、啊，显得那牙就更白了，衣服上被子弹穿了几个孔，把贺龙吓了一跳。过来一检查，好在没受伤。陈宗瑜就问军长，有什么命令？哎呀，宗瑜啊，这么攻不是办法，尝试了几次，我军伤亡惨重啊，要照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你听我的，开始佯攻，声喊的大点，枪声再密集点，给敌人造成一个假象，他认为咱们进攻，必会拼命的反抗，尽量消耗他们的弹药啊！听没听见？我们要打持久战。哦，是这样，那行，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每天照实就进攻，但是是假的，尽量避免伤亡。听见没？听见？明白。陈宗瑜下去了。此后一天、两天、三天，到了五天头上，敌人出了教了。陈策勋这才回过味儿来。陈策勋一想，哎呀呀，我上了当了，贺龙跟我耍花活呀，闹了半天不是真进攻，消耗我的精力，消耗我的弹药。他马上把副官找来了，一问，现在弹药所剩无几呀！哎呦，陈策勋可着了急了，后方的寄养烟盒不到，回总指挥的话到不了了啊！此话怎讲？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贺龙的人马到了咱屁股后头去了，把主要的交通要道全都封锁了，后方的寄养上不来了。哎呦！要了命了，陈策勋急得咣咣直跺脚，弹药所剩无几，怎么抵抗？这不是叫贺龙钻了空子了吗？后方的寄养也上不来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了。哎呀呀呀呀呀，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他突然想到了徐晓彤，心说，徐晓彤啊，咱俩事先商量好了，分兵守住西教乡，你起到配合我的作用。怎么我听不着那边的动静？你倒伸手没伸手？难道说你站在高山看虎斗，瞅我的哈哈笑吗？他问副官，大玉岭方向如何？哎呀，总指挥，这话我不敢说，大玉岭方向枪声倒是挺响，但是光咋呼不下雨、啊、那个卢东升的人马就是从大玉岭下头穿过去的，为什么徐晓彤不在那设卡堵截，我就不明白了呀。陈策勋这小子比猴都精，他一分析，哦，徐晓彤原来是贺龙的人，难道说他要出卖我们不成？但是又没有什么根据，没法说，又联系不上，是干着急呀、啊。因此下了死命令，子弹没有了，用石头也得

这些穷鬼子给我打下去，一定要守住西教乡，另外派人突围，赶奔黔州去请援兵，告诉我们的司令官，如果再不派援兵，我们西教乡就守不住了。是啊，但是命令归命令，做得到做不到那是两回事儿。派出去的人都被卢东升给打回来了，根本过不去。这有两天的时间过去了，都粮官来见陈策勋。哎呀，总指挥啊，向你报个不好的信儿，现在粮米尽绝了，现在没有粮食了，连水源都没有了，你看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给我顶住。陈策勋一想，至死我是不能降啊，贺龙也绝对不能饶我呀。哎呀，要吃的没吃的，要弹药没弹药，可咋办呢？这，又耗了两天。他挺得住，决心挺大，手下的士兵不敢了。这士兵们是怨声载道，干嘛？打仗行，玩命行，得让我们填饱肚皮呀、啊！我投降了，我接受你的改编。虽然过去我们有仇，那都是国仇，对不对呢？那贺龙万一要答应，我们就有了生路了。而后寻找机会再反水，掉过头再打贺龙。这小子想好之后，传下命令，打起白旗。陈宗舆看见白旗了，马上回来跟贺龙说：“军长，报告您一个好信儿，敌人果然出了窍了。”今天早晨凌晨打出白旗来了。贺龙一笑：“好，好，好，好，不知道贺军长同意不同意？”贺龙点了点头：“行啊，我同意，但是我也有个条件，您把枪、武器全都交出来，而后排着大队举手投诚，那才可以。”那我们总指挥交代了。我们总指挥应该怎么办？他也一样服从改编，不惩罚。回去吧，就这么决定。贺龙点了点头，回去吧，跟你们总指挥去说，如果不听，要把你们尽数消灭。是是是是是是。哎呀，来人没有办法，回去跟陈策勋一说，陈策勋气得直拍桌子：“好你个贺龙啊，太毒辣了！我要跟你拼到底。”贺龙拒绝了陈策勋的要求，严令他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同时他还要接受惩罚。陈策勋得着信儿之后，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呀，破口大骂：“贺龙啊，贺龙啊，你这叫赶尽杀绝呀！”本来他是权宜之计，想钻个空子，利用改编为名，他好逃之夭夭。没想到贺龙识破了，没上他的当。陈策勋一看，这怎么办？现在的处境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孤立无援呐。士兵们人心浮动，眼看就要哗变，实在是岌岌可危，把他急得眼睛都冒火呀。除了严令士兵守把西教乡之外，他还枪毙了一个动摇的妇，谁也不能饿死。过去古人有那么句话：“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意思是说，功劳什么最大呢？救驾，救皇上，什么功劳也不能超过他大。计狠莫过绝粮，不让你吃，不让你喝，把你瞪眼饿死渴死，这招是最厉害不过的。现在陈策勋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吵吵破了嗓子也没人听他的。幸好在当天的晚上天降大雨，

电闪雷鸣，这个大大呀，跟水泼的。陈策兄这小子眼睛一亮，一看机会来了，正好我趁着雨夜逃走啊，西教相不能在手了。哎，别的都差，主要命是主要的。因此他把他的心腹找上来开了个秘密会议，他带了不到200人，把剩下的子弹连吧连吧，加强了武装，偷偷的离开了西教乡，他要潜回黔州。那位说卢东升不是在后头卡的吗？无路可逃，您别忘了天公不作美，现在红军围困西教乡将近10天了，是人困马乏呀。连日的征战，谁不困呢？再下大雨，大伙一麻痹，哎，叫陈策勋钻了空子了。这小子钻小道，是逃回黔州，捡了条狗命。西教乡他就放弃了。第二天雨停了，云才散了，贺龙等人这才察觉西教乡没有敌兵把守了，因此大军顺利的开进西教乡，仗是打胜了，遗憾是陈策勋跑了。贺龙心说话，狗日子，让你多活几天，迟早要抓住你算账。接下来贺龙在西教乡啊住了5天，大军进行整顿，在此期间派人给徐晓彤送去一封信，结果这封信徐晓彤没接着。为啥呀？徐晓彤知道现在他是一颗棋子儿，摆在敌军的内幕，不能暴露身份，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西教乡一丢，他从大玉岭把人马也带走了，等待机会好靠拢贺龙。按下他们都不说，单说贺龙在西教乡整顿了几天之后，大家缓过劲儿来，进行装备，然后开始进军。贺龙率领着红四军先后占领了鹤峰、五峰、长阳，又一举攻占了石门、松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松滋、石门等苏区在内的湘鄂边苏区。贺龙一面扩大红四军队伍，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会等群众组织，一时间湘鄂边苏区搞的是轰轰烈烈呀。在年底，贺龙召开了动员大会，是继续进军，要一举端掉黔州，把湘西王陈渠珍生擒活拿。其实现在的陈渠珍那心如火烧一样，自从西教乡丢了，陈策勋跑回来，带着哭腔见着他叔叔，叔叔，西教乡丢了啊！我说小子，

也这样了，你不骂我也这样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但是陈渠珍气话归气话，他心里头清楚，现在可靠的人还得是陈策勋，他也知道陈策勋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干不过贺龙啊，接下来我的前州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这湘西王真就干到头了？最后他把气儿消了消，拉住陈策勋，爷儿俩商量：“策勋呐，公事公办，私事私办，我对你真没有办法。你说说，咱们怎么能守住黔州？”陈策勋稳定稳定心神，叔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现在到了这危机的关头啊，您呢要直接往南京上书，请蒋总司令速派援兵。要是南京方面不派重兵，恐怕咱的黔州是万难守住。另外，给湖南省政府派去急电，叫何健马上派援兵。我们现在是没有援兵，一点咒念也没有。也只好如此吧。这回这陈渠珍呢，不敢摆肉头阵，真急了眼了。一天之内给南京拍了三封急电，给湖南省政府的长沙拍了三封急电，救兵救兵救兵，意思是说你们救兵要不来，我的黔州是保不住了，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我担责任，你们也得担责任。这个事儿啊，让蒋介石知道。现在蒋介石忙活什么呢？蒋冯阎大战，为争夺中心权力啊，跟阎锡山、冯玉祥正在大战之时，这蒋介石倒不开手啊，但是忙里抽闲，他也惦念着湘西的事儿，电报的事儿他知道了。他了解了情况之后，蒋介石也是忧心忡忡啊。心想，这是我的后方啊，后方要乱了套，对我也不利啊，怎么办呢？抽军队实在是有点难，大部队都开到前线去了，只好给钱吧，不敢掉以轻心，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这阵有钱了，有了人了，一时之间，国民党的军队加上团访又凑了两三万人，浩浩荡荡是开赴黔州。陈渠珍这回这心里头有底了，把陈策勋给找来。侄儿，你这招果然见效啊，你看见没？南京欠屁股了，只要南京一欠屁股，四面八方就都搞活了。这何健现在也派来兵了，不久就能开到黔州，看来贺龙是万难得逞啊。贤侄，在关键的时候你还得卖卖力气，为党国效忠。叔叔你放心，我是责无旁贷，我跟贺龙是干到底，我们俩是生死的冤家，只要有我三寸气在，黔州就丢不了。不但黔州丢不了，我还要返回，提高士兵战斗的素质，同时要积极扩大苏区，培养共产党员等等等。反正各忙各的事儿。单说这天吧，贺龙从演兵场回来，进屋里刚喝了口水，有传令兵报告说外头有个老乡要求见军长。贺龙是平易近人，在任何地方都随时随地接见老百姓，一点军长的架子也没有。贺龙点头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进来了。一看这个人呢，三十来岁，黑惨惨的面皮，两道浓眉，是一身农夫的打扮。别看穿着挺土气，但是二目如电，是炯。

炯有神，很不认识，赶紧让座，老乡，坐坐坐坐坐，来给倒水来，喝口水，有什么事儿要找我。这个人是笑而不答，往那一坐，四平八稳的把水接过来，喝了那么几口。贺龙心里纳闷儿，这谁呀？哎，看样子穿着是农夫，但又不像。这眼睛怎么这么亮？怎么这么稳呢？贺龙正在疑惑之时，就见这个人把水碗放下，把衣服撩起来，从里边就是衣服里子撕开了，拿出一封信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现在啊，也认得不少字儿，边战斗边学习，跟当初那大老粗是截然不同。拿过这封信的，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哎呀，过来把来人的双手抓住，闹了半天，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万涛同志。万涛同志，你好，你好啊。来人也握住贺龙的手，贺军长，你们辛苦了。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着你呀、啊！我是历经艰难，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贺丰县。快坐坐坐坐坐坐，万涛同志，我太高兴了。那位说万涛是谁呀？万涛啊。他的原籍是四川潜江人，原名叫万世凯，号铁明，他是土家族。1928年7月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贺龙最好的同志周逸群没少了在贺龙面前提到这个万涛，而且万涛方才拿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亲自写的。现在万涛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鄂西地区，要协助贺龙扩大根据地，而且特命他作为贺龙的党代表。人家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贺龙早就知道万涛的大名，今天一看中共中央有指示，能不高兴？所以啊，贺龙吩咐一声，把军队里边、前委里边重要的负责人全都请来跟万涛见面，同时忙里抽闲，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款待万涛。在席前，万涛就说：“贺军长，你干得相当不错呀，中央对你非常称赞。”哎呀，贺龙冷笑一声，这个边摸索经验边干吧，谁都没走过这条路啊，但是我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啊，我感谢中央的关心把你给派来，作为我们红四军的党代表，我的担子就轻了。嗯，也不能这么说，我来我是协助军长工作，军长有哪些指示你尽管分派。哎，不不不，不要客气啊，咱俩同时领导着红四军。万涛同志，你既然从中央来，你能不能把当前的形势向我们介绍介绍？逸群同志现在怎么样，能不能向我讲一讲？当然可以了。吃完了饭，贺龙把团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党员骨干全召集来开了个会，一方面欢迎万涛同志，一方面由万涛做报告，把眼前全国的形势啪啪啪啪一讲，特别提到了洪湖，大家现在渴望着得到外边胜利的消息，都想学学人家的经验，所以万涛的讲话无异于给众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啊。当天晚上吧，大伙可乐坏了。在休息的时候，万涛和贺龙住在一起，贺龙一边吸着烟

一边就失了眠了。他就问万涛，我说万涛同志啊，我太想念义群了，你详细给我讲讲义群自从跟我分手之后到底遇上了哪些事儿，他现在情况如何。好啊，一些感情得放在一边儿，不分开也得分开。临行之时，周义群是化妆改扮，骑着一匹大黑驴，带着钱搭子，就好像乡村教书的先生，戴了一副眼镜。本来当时贺龙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也得凑点钱让他做路费。周义群和贺龙是洒泪分别，打那天开始，周义群就一步步向洪湖走去。单说这天，他到了石首县的县境，他打算呢找屈春阳等人，因为屈春阳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周义群跟他是好朋友，想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怎么样？扑空了。到了这儿，他一瞅村庄镇店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原来的街头地点大失所望，没人呢，连影子都没有，这怎么办呢？第二天他骑着驴仗着胆子就进了石首县的县城。他一看呢，街头向北到处都贴着大标语，上的写着醒目的大字，是消灭赤匪，消灭赤匪。他再往街上一看，穷苦的老百姓屡屡行行，要饭的乞丐是接连不断，出入城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要不是团防局里的官员。所以啊，这地方是不能待呀。他又迅速的穿街而过，离开了石首县，到城门洞这儿，他一看很显眼，贴着一张大布告，有几个人在那围观。周一群站在人群后的抬头一看，上面写的是赤匪王永志、李成双、于康迪、曾显阶处以死刑。哎呀，周义群跟他们虽然不太认识，但这名字早就听说过。正在这时，就听见后面一阵大乱。上文书说到，周义群同志要赶赴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他离开了贺龙，自己单身一人化妆改扮，通过国统区到达洪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嘛。这国统区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他先路过石首县，找街头的人，结果扑空了。一看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团防局的人，这地方跟狼窝差不多少，不能久待。他到城门洞这儿，又看着布告，这布告上用大红笔勾着几个人的人名，还用问吗？都是共产党人呢、啊。这天天都在逼人，天天都在砍人、啊。正在这时，后边汽车声滴滴滴滴滴，是沙市这地方比较大，管着好几个县呢。他信步就来到沙市街头上，这一看，这街上也是乌七八糟了。除了难民乞丐之外，那就是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周一群比那小店要贵得多，因为自己打扮是个教书先生的样子，那比较气魄，得符合自己的身份，不然的话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因此迈步的进了鸿运老店。店房伙计挺客气，先生来了来了， 您请坐，你想要开个房间啊？正是。有没有单人房间的？楼上有，你要晚来一步还真就没了。好吧，给我安排一处单人房间，一定要干净，要阔气。

出了事儿，凭着自己的身子骨可以跳到后院翻墙而过，然后进了庄稼地，你上哪儿找我去？这退路得选好了。周一群说就这屋吧。哎，好嘞，米勒。周一群安顿下了往这一坐，一看屋里头比较宽大，另外也比较干净，伙计给泡了一壶茶，周一群在这坐着慢慢品茶，然后告诉伙计，你这儿有饭吗？有，后厨煎炒烹炸什么美味都有。好吧，周一群呢点了几个菜，伙计高高兴兴下去了。这菜呀、还没等端上来，周一群也就刚喝了一碗水，就听见鸿运客栈的外面一阵大乱，警笛声四起，汽车声、喇叭声，滴滴滴，哗哗哗哗哗。周一群就一愣，赶紧把茶碗放下，心说真够倒霉的，难道我刚到沙市就暴露了身份，有人告了密了？他紧张，表面上没带出来，依然是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手扶着茶碗，抬着头往对面看着。他一看为首的是个副连长，满脸大胡子，手里他拎着枪是横眉立目，后的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上着刺刀是杀气腾腾，进了把门窗就把上了。那个副连长来到周一群近前，先没说话，上下打量了半天。我这位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是例行公事，现在请你出具身份证。那阵也有身份证啊。周一群点点头，长官莫急，我是良民，身份证自然是有的。说这个话，他把自个儿是一小包打开了，这都是伪造的，那出门在外没点伪造的证件怎么能行啊？通过国统区那是寸步难行啊。他在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个大红信封，那信封上印着大黑字，清清楚楚，湖南省政府，你看这几个字就唬人了。他把信封掏出来往前一递，长官看看吧，我是湖南省政府来的。哦，马上这副连长这模样就变了，要不怎么叫狗眼看人低呢？他看了看周一群挺斯文，再看看这大信封，他也没看内容。哎呀，先生，对不起啊，例行公事啊，闹了半天你是国府中的人。正是，我到这儿来办点事情。是，好，哎呀，打扰啊，给您找麻烦。长官何必客气呢，你们是例行公事，为国家操劳，可亲可敬。哎呀，先生，也就是您呢能说出这种话来。他一般人他都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胡闹。周一群一伸手拿出一包香烟来，打开递给这副连长一支，又给那几个匪兵每人一支。哎，他们挺美，把大枪全收起来了，然后把烟点上。周一群又给这个副连长倒了杯水。哎，长官喝杯水吧。哎，不客气。哎，这年月呀，吃哪碗饭也不容易。你看，拿兄弟我来说吧，穿着这身皮，拿着国家的俸禄，我就得替国家干事儿，不是？这现在先生您不知道啊，您出门可得注点意，到处都闹赤匪呀。你说这赤匪，我说了啊，你可千万留神啊。周一群点点头，多谢长官关照，多谢。再喝点水。不，我还有公事，再见。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吗？这国民党的副连长说完了，领着士兵走了，弄了一场虚惊。他们走后了，饭菜也端上来，
周一群一边吃着。

0: 饭一边琢磨，这个连长说最近赤匪活动猖狂，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活动相当活跃。江北尤为厉害，我现在在江南，要想接头的人背不住都在江北。我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赶奔江北。他打定了主意了，等吃完饭了，周一群安安稳稳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把账结算清了，起身要奔江北。刚走在街上，就听见警笛长鸣啊，
1: 哔哔哔，闪开闪开闪开，
0: 开了一队行车，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听不太清，有的能听清。
1: 蒋介石，你个鬼子少，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迟早有一天共产党会胜利的。这国民党士兵轮着巴掌就揍，叫你喊叫你喊，把这嘴堵上，把这嘴堵上，车就过去了。
0: 行车过去之后，老百姓是交头接耳，
1: 又枪毙人，可不是天天枪毙人，甭问，这都是共产党。你说参加共产党干什么？嘿，那当然有好处了，能分房子分地，少说少说，叫他们国民党听见你得倒霉。别说别说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走走走。
0: 老百姓是说短论长，周一群就离开了沙市，心里一阵的难过，心说为了革命啊，有多少人前赴后继，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这都是我们的好同志。他到了江边了，顺着江堤往东走，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看这围着不少老百姓看热闹，他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呀，那树上吊着好几具尸体，这尸体吊了不是一天了，都有点发臭味了，那身上贴着条，上面写着共产党的下场，赤匪的下场。他把眼一闭，不忍的再看了，惨不忍睹，低着头快步往前走下去了。走到一个小码头，都雇了一条船，来到江北，付了船钱，他顺着江北的江堤就往前走，心里盘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江风之外，连个人影子都看不着。他心想，这样坏了，难道说我迷失了方向了？我得走到什么时候能找着人家？今天晚上睡在哪儿啊？哎，正在这时候，顺着风声传来一阵歌声。这歌可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是本地人呢最爱唱的鱼骨调，渔民们都爱唱这个调。离远的听不清，顺着调他往前走，走走走走，越来听得越清，是越来听得越清。他抬头一看呢，在江边草丛之中有一个小窝铺，这小窝铺啊是用芦苇搭的。金少南呢，那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呢。莫非今天遇上自己的人了？你胆子不小，这幸好被我听见了，要被国民党听见，还有你的命在吗？甭问，这肯定是自己的人了。因此他放心大胆，是直奔窝铺。他的脚步声被窝铺里的人听见了，啊，噌跳出一条大汉，手里端着鱼叉，满脸的杀气，是二目圆睁，把叉一顺，大吼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把周一群吓了一跳，赶紧摆手，朋友别误会别误会，我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迷失了方向，误打误撞走到这儿，我听这有声音，我来打听道儿的。打听道儿的，

来，我看看你。周一群走得近前，两个人离着近了，这再看清楚。周一群也认出这个人来了，这个人也认出周一群来了。就见这个人问了一声：“你是不是姓周？”天上掉下来，哎呀呀，快坐下坐下。就这样坐下了，这窝铺里能有什么呢？搭着个地铺，就坐在地铺上。贺闯非常高兴，先给倒了碗水。没吃饭呢吗？没吃呢，正好我这还有吃的，现在我就给你整饭，咱们边吃边谈。这贺闯手脚麻利，盛了一碗饭，端了点咸菜，热了点汤，往这一递。今天我抓了两尾鱼，白水炖鱼，你先将就着吃。那周一群真饿透腔了，就吃这个比蜜都甜，也顾不得说话，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饱了，挺好挺好。哎呀，贺闯这才问老周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周一群说，我奉中央指示要开展洪湖地区的斗争，因为我对这比较陌生，我就知道有几个同志我想要找，其中就包括你呀，误打误撞在这儿遇上。贺闯说，你找着我就算对了，你这么瞎闯啊，一旦碰到枪口上你就完了，本地的国民党和团防可凶狠了，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呢、啊。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怀疑你，拉出去就枪毙。周一群点了点头，一路之上我全看在眼里。我说贺闯同志，你怎么单身一人在这儿？哎，老周，我这是前哨阵地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是打听消息的，随时给总部报告。哦，这么说你成了《水浒传》里边赤发鬼刘唐了。哈哈哈哈，啊，还有总部，总部现在何处？国民党想找都找不着啊！你看这大江没，在这往前去用不了三里地。江心有一座孤岛，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孤岛之上。那好好，谁在那儿负责？老刘啊，刘子健。哦，周一群点了点头，子健在那儿，太好了。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哎呀，加到一起300来人，不过没集中在孤岛上，四外分散。光在岛子上将近有100人，50条枪，不过条件十分艰苦啊。周一清点点头，我打算见见子健，今天太晚了，你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带你去，好吗？好好好。哎呀，当天晚上啊，这周一群呢没有那么踏实。回忆离开贺龙到现在，掐指一算能有半年的时间了，好不容易来到洪湖地区，又能跟自己的同志联系上了，能不高兴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哎呀，当天晚上他做了不少的梦，一会儿梦见贺龙了，跟贺龙在一起又说又笑，一会儿又梦到南昌，南昌八一暴动的情况历历在目，又待了一会儿，自己被包围了，听见枪声非常响，脚步声刺耳，结果一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再仔细一听，真有枪声，周一群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莫非又出事了？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前天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少问畏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喊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0: 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说一句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要一千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真正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度。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五八社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

0: 播将会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
1: 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2: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
2: 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

院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1: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

0: 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 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7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1: 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土耳其、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 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5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 16.9%。
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5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前5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
2: 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

0: 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李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
3: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通县公安局提前部署，周密施策，以高标准安保暖民心服务，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4: 高考首日清晨，通运县公安民辅警全员上岗，提前对县第一中学、实验高中两个考点周边道路开展勘查管控，设置护考绿色通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车辆

0: 乱停乱放、沿街占道扰民等行为，同时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严控施工、娱乐等各类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现场多辆执勤警车、警用摩托车随时待命，快速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紧急复考等突发情况。同时，民警还耐心疏导考生考前焦虑情绪，助力学子从容应考。据了解，此次高考安保工作中，通渝公安累计投入警力340名，执勤警车38辆，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此外，警方创新宣传方式，推出原创警务卡通形象，将降噪倡议、便民提示、心理疏导等护考内容通俗化、亲民化传播，引导全民参与静音护考、暖心助考，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逐梦前行。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文章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民造福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情节，一定要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扶农民一把。习近平同志不到16岁就在陕北梁家河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新征程上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创造不了的奇迹。
1: 6月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采取自部两制方式，实地调研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司管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问题化解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 在乌兰花镇冷家店村、詹鱼镇大宁村，王海刚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司管理情况。他要求要扎实做好农田设施管护运维，补齐管护短板，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守护好、利用好。要严格执行村集体三司管理有关制度规定，守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在新发乡新发村，王海刚详细了解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健全矛盾排查、源头化解、闭环处置机制，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为严格落实省总队、市支队关于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工作要求，防范化解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心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3: 行动现场警灯闪烁，执勤有序，执勤民辅警结合辖区道路特点，采取定点设卡检查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餐饮娱乐场所集中路段、城乡结合部、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布设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逐一严查， 全体执勤人员规范文明执法，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严格落实检查流程，重点查处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
4: 检。信用警采取流动巡逻与固定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对酒驾、醉驾的等重点违法
3: 走进向海大酒店、满江红大酒店、育才高中等地，深入后厨、食材库房、清洗消毒间等区域，仔细核查食材进货票据、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加工操作流程、餐食留样等内容。针对高考期间盒饭制作与配送，执法人员重点查看食材分拣、餐食分装、保温储存等全流程，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操作，把控餐食温度与卫生条件，认真落实48小时留样制度，严防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食品检测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车现场抽取蔬菜，
5: 全程紧盯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食配送、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不留死角死面。我们将全程值守、全程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防线，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6: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旅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旅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您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

0: 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定期，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0: 今天不给不给。
11: 来一杯。
8: 哎呀！主人晕倒了，
1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7: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1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9: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1: 我爱您中国。
20: 共筑一个国，
16: 共爱一个家。
2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4: 你传到哪里去了？
2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

0: 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宋雨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36讲，洋人被这个李玄用仙术唰的一下就变成了他母亲刘氏的模样。李玄还一再嘱咐他呢，说一会儿那些家人呐、婆子丫鬟就会把你带到前厅，那都都准备好了，铺上红毡呐，来了不少的客人，马上的就要让你跟那个牛静去玩伴花烛，拜堂成亲啊。到时候你就按照我嘱咐的，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仙师啊，如果说真让我跟他拜天地怎么办呢？你放心吧，我一时就在你的身旁边呢，只不过用的是隐身法，他们谁也看不见我，真到了那个关键时刻，我自然的会出来救你。哎，仙师，我都听您的，今天呢咱们得好好的把这王府闹一闹，另外得把那个牛静大管家好好的惩治惩治。他们正说着话呢，外边一片嘈杂呀，有不少的家人婆子丫鬟过来了，到了门口了，家人就在往边这么一站，婆子丫鬟捧着新娘的穿的衣裳进来了。哟，刘氏啊，你看还在这儿等着干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你说的那些条件你花啊，哎，就给这个洋人穿戴起来。这么一看呢、那真是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俏佳人。婆子丫鬟就搀着洋人往外走，这个家人就在外边等着呢，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前厅。来到前厅这么一看，嚯，这儿啊张灯结彩，地下铺着红毡，嚯，来祝贺的人还真不少，足足的有200-300位。那是啊，中山王府大管家要娶妾了，您想一想啊，那得来多少人呢？不单有这个当官的，也有做买卖的，还来了不少拍马屁的，呵，也有啊是专门来看热闹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真不含糊，还真把这个中山王啊给请出来了，就是做这个主婚人。中山王就在中间大椅子上面这么一坐，大厅真是热闹非常。